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里面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明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推广研究员刘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的田管措施。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阜阳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阜阳综合试验站站长牛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玉米苗期管理技术。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邀请大家和我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好的，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和10号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1号多云到晴天，1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3号和14号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9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有雷阵雨。10号是多云有时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和14号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9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有雷雨。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1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和14号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邀请大家一起和我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在今天前一个小时的专家热线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明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推广研究员刘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的田管措施。那正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朋友呢，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

0: 留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008008634500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请出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刘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农民朋友做技术的分享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请刘老师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明光水稻产业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好吗？
1: 好的。我们明光的话是地处皖东，是下辖13个乡镇4个街道一个园区，全市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70万亩左右。这个核心特色是我们一个富硒水稻的规模化种植。我们在一个古沛这个乡镇的话，这个富硒水稻的种植面积就近4万亩地。同时，全市配稻标准化集中育养中心53家，在这个全面推广这个极差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模式，主推微量幼861R、全幼8R等抗病抗倒优质杂交种线品种。同时，在社会化统防统治、无人机废防这一块覆盖大面积的种植基地。今年我们这个明光种稻摘插这个技术整体平稳，当前正处在这个分裂期，苗青这个分化比较明显，是田间的话，这个管理的话，有的种的不同情况要加以区别对待。主要情况就这么多。
0: 那刘老师也是常年扎根在田间一线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围绕着考田控水，包括科学的肥水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几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农户朋友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些问题，来给大家解疑答惑，给大家做一些技术的分享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请问一下刘老师，就是在当前这个明光以及皖东一季中稻达到什么样的分裂数量苗情标准就要开始考田了呢？
1: 这个考田这个农事操作呢，对于水稻栽培当中是非常重要，对尤其对后期的这个苗情的转化以及这个获得一定的好的产量，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在我们明光的话，我们的水稻分裂达到18到20万穗，20万的这个苗数就可以进行了的。同时呢，正常掌握在就是苗青处于在这个分裂末期的时候，我们开始考田。这个一个是苗青苗量的话是在18到20万，然后这个苗青处在这个分裂末期，这两个是需要确定考田的一个时间段。
0: 那像直播稻还有机插秧考田，它的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差别呢？
1: 是有一点的。我们的机插秧呢，考田的时间要比直播稻考田的时间要提前一点。因为机插这一块的话，这个田间的水分比较多，这一块有利于这个秧苗的这个分裂，这个时间要提前。我们正常的话就是要早于这个直播稻的话10天左右。要考田的时间有点区别的。
0: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啊，好像有一些不太能够分得清像轻晒啊、重晒啊，还有指露不晒啊，这个旺苗、弱苗，还有低洼冷静田，还有富硒稻田，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如何去掌握一下它的这样一个考田的程度，刘老师能不能够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1: 好的。这个考田的话，应该讲的话，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气候条件，以及我们苗青的长势的情况，同时呢，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因素吧。在这里边的话呢，这个根据不同田块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这个考田的这个方式，就是程度要把握好。这个重晒的话，它这个就是讲在考田当中是比较就是考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它主要表现为稻田表面会出现大的裂缝，就是讲的话大家能够直观的能看到，在我们稻田表面出现大的裂缝了，有时可能有个手指头都能塞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裂缝，这样呢叫做重考这一块，就是重晒这一块。第二个呢，轻晒这一块呢，我们就是田面

0: 虽然有干裂了，但是能站住人，就是我们人到田里去的话不陷脚，就我们农村说的话就是不陷脚这一块，
1: 嗯，
0: 就是站在上面的话脚不往下陷。这个那个指路不筛的这块呢，就是人踩在这个田面上的话，裂围的话就是陷出一点脚印，就是裂围的话有一点脚印，但是呢不是陷得很深，就是站在那的话也基本上能够碰得住，就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微微的这样的一个脚印在出现。
1: 嗯，
0: 这是这三种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重筛和这个轻筛以及这个指路不筛的这方面的这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吧。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田间的这个旺苗弱苗以及低洼冷性田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这样进行这个采取这样的这个晒田策略。对于这个旺苗和低洼冷性田的话，我们要采取这个重筛，就是讲要一定要烤田要烤重一点的，以达到这么控制这个分裂、控制无效分裂这一块的，这个促进更稀的生长这一块。然后弱苗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轻筛甚至不筛，就要根据当时田间的苗情，我们来就做具体的对待，这是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刘老师可以说也是分析的啊非常的细致啊，大家啊这个农户朋友也可以就是根据刘老师的这样一个分析来进行一个区分啊，如果分不清的话，大家一定要根据啊这个田里的一个状态来进行啊这个考量。那么我们说这个秸秆全量还田啊，稻田根系容易发黑缺氧，那么这个时候烤田操作需要做哪些调整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秸秆还田全量还田的话，这几年我们在田间的发现的话，就是正常会出现一些这个稻田根系容易这个发黑缺氧，特别是在一些这个长期灌水的田块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田块呢我们烤田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比其他这个田块的话要经常就是秸秆量比较少的田块，甚至没有秸秆量的这样田块呢，要提前一边提前的话3到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要提前烤。这个烤的过程当中，就是讲的话一定要作为一个重烤，就是一定要把田里面的水啊一定要排净，然后晒干，这个让土壤的这个通透性提高，便于这个根系呼吸。要做到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个根系这个受到这个秸秆这个腐烂所产生的这个有毒物质的伤害，造成这个发黑或者是这个烂根这一块的话。
1: 嗯，那很多农户朋友啊也很担心，就是很关心啊，这个烤田期间田间三沟啊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疏通管理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
0: 为了就是在这个秸秆全量还田这样田中，我们烤田做到这个效果好，那我们在田间三沟这块就要比其他田块要更这个要做的工作要多一点。三沟这块一定要开深，正常我们要求达到就20到25公分，而且保持三沟的话这个沟沟相通，确保水分排起来比较通畅。这个比如讲降水啊或者是过水啊，这样的话水过即干，这样的话就能帮水分及早的就是及时的排出去，做到这个排水非常顺畅，这一块呢就有利于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烤田的这个工作的操作这一块。
1: 嗯，如果这个疏通管理就是没有做好的话，会带来哪些不太好的这样一些影响呢？
0: 如果的话我们沟系没有做到畅通的话，这个上面上虽然是这个水已经降下去了，但是我们的沟里边还会有一定的积水，这样就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烤田的这个实际的效果。应该讲的话就是只有整个田块的水分全部降下来，我们才能达到这个我们烤田的要求，就做到的话我们就是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烤田的这种效果。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如果朋友们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关于水稻的田管措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刘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如果您此

0: 和不方便拨打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平台当中留言都可以进行咨询。那我们的嘉宾刘老师也会给大家一个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这边呢，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明光二代二化明什么时候可以防治啊？想请刘老师来给这位朋友先解答一下。
1: 我们常年的二代二化明的防治时间是在七月下旬后半段到八月上旬前半段这个时间段，就是正常是七月二十五号之后，在八月二十五号之前这个时间段里边，作为我们明光防治二代二化明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湿气防治湿气这一块。
0: 就是在七月二十五号之后和八月二十五号之前。
1: 八月五号之前，对对。
0: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再来说回这个烤田。那么在烤田结束覆水之后一直到运穗前采用什么样的一种灌水模式会比较好一些呢？
1: 这个烤田结束了，我们这个覆水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我们不能一次性把水灌得太深，一定要进行浅水勤灌，就是用浅水慢慢的让这个田块适应，就是讲的话整个土壤的话通过这个浅水慢慢的适应这个油水的这个过程，不能够做到这个一次性给它灌得很深，这样的话如果灌得很深的话，这个田块的恢复是有会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同时呢，就是最好是一个浅水勤灌，要采取这个干干湿湿的，就是是一段时间可以干，有一段时间可以就是尽量保持浅水这样的要求吧，就是这样的。
0: 就是浅水慢灌。
1: 哎，对，浅水勤灌，
0: 浅水勤灌，
1: 采取慢灌。
0: 好的，那您看啊，这个小暑节气之后啊，天气会越来越热啊。那么对于这个高温伏天的话咱们农户朋友怎样进行这个调水降低热害的风险呢？
1: 我们正常的话，就是在这个高温热害产生之这个时间的话，或者出现高温天气连续是34度以上，我们就要进行这个高温热害的防除，这个防治了，这个防除这一块预防。高温热害这个对水稻的生长会产生一定的就是不利的种。我们采取什么呢？就是白天灌水，晚上排，就是白天灌深水，晚上降低水位的这样的方式，可以来降低田间白天的高温这种小气候影响这一块的话，可以降低田间的那个一定的温度，就是达到能够降低保持，就是田块这一块的小范围的这个温度能低于正常的外界的这个大气的温度这一块。
0: 那我们从这个近期的天气能够看出啊，近期这个雨水还是偏多的啊。有的时候可能部分的这个围渠排水不畅，雨水偏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那么没有办法及时烤田，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可以替代控水控分镍防止后期倒伏的这样一个方式呢？
1: 针对这个一些低洼地块排水不畅，以及我们可能近期的这块雨水偏多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的话，不能够做出这个烤田这样的这个农事操作。我们想的话，就是根据我们掌握的一些这个种植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呢主要是采取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肥料调控这一块，就是严控氮肥，不施钾肥和正施硅肥这一块，就是你一定要在分裂种后期的话，我们要停止赘食尿素，就是包括那个高氮复合肥这一块，我们都尽量的少赘这样的含这个氮肥这一块过多的这样的肥料。然后呢，就是重点的赘食这个高钾肥料，在还也可以含有就是硅肥的这样的，也可同时呢，也可以在后期的这个叶面不是这一个钾肥和硅肥这一块的，就是这样。
0: 就是
1: 第二块呢，
0: 肥料的调控，
1: 这是肥料的调控。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化学调控。化学调控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一个控旺，替代这个烤田这一块，降低这个分裂数，然后降低这个植株的高度。 这个

0: 通常呢，我们是这个选用细硝唑这一块，5%的细硝唑，每亩用到30到40毫升兑水喷雾，主要是这个这样的话来控制植株的高度。第三块呢，我们就是添加水系的改变，这样的水系改变主要什么呢？把低洼地块外面的这个沟啊，或者是搞得更深，清理更深一点，让田间的水尽量的话，这个能够排到田外的沟里面去，降低田间水分的这个水分的这个量度、高度这块，尽量降低它的这个田间吃水量，间接的控制它的分裂，是这一块。
1: 嗯，
0: 然后第四块呢，我们就是要做好这个树苗同分。这个什么树苗呢？就是当里面苗数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的话，就是把里面就是下去利用机械和人工的话，把苗数进行梳理，就是去掉一部分苗，就是然后的话让里面的这个行间的话，通风通风这一块的呢，这个增强通风通风的能力，降低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和这个湿度的影响。
1: 嗯，
0: 第五块呢，我们就是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就是特别像这个低洼和这个排水比较困难的田块的话，它的这个蚊虎病、这个稻飞虱这样的病虫害会在这个一些阶段的话会提前发生或者是加重发生，所以这块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这一块。
1: 嗯嗯，
0: 这主要是这五个方面吧，最主要。
1: 嗯。那刚刚刘老师说到了一个就是肥料的调控，还有一个要进行这个化学调控啊，以及这个水系的一个改变，包括呢这个树苗也要通风，还有很关键的就是一定要加强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啊，
0: 防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从这个肥水的一个科学的管理，包括这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控，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刚刚我们其实主要说到的都是有关于烤田啊，包括这个水分的一个管理啊。那么现在这个分界肥已经基本施完了，那什么时候追施这个碎肥呢？
0: 碎肥的话，这个追施的这个最好的时间，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个分裂末期以后到这个拔节这个时间段，就在用穗的初期。用穗初期这个如何掌握呢？这块应该讲就是我们大家看的，就是在水稻这个大叶出现的时候，就刚刚露尖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确实碎肥的话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这个追肥，比较相对来说的对植株的生长是稻株的生长相对比较安全这一块。
1: 嗯，那您比如说啊，像正常苗以及这个土长旺苗、发黄脱粒的弱苗啊，这几种不同的，那么在碎肥、尿素、钾肥用量上有没有一些区分呢？
0: 这个时候是有的。
1: 嗯，
0: 我们在正常的话，这个在对正常苗和这个土长旺苗这一块的话，我们尽量的是少使这个尿素，就是以高钾肥料为主，特别对于那个土长的旺苗可以不使这个尿素，就是氮素这一块的话基本上不要使，全部就是使这个钾肥这一块就可以了。对于这个发黄脱离脱肥的这个弱苗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尿素和钾肥这一块的话就同时使，这一块呢就是使肥的肥料选用的话，可以选用一些高氮的复合肥，就是讲既有尿素的补充也有钾肥的补充，对于我们后期这个发黄脱肥的这个弱苗转化的话，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咱们明光这边啊，大面积的种植伏羲水稻，在这个追肥啊、叶面补肥上，和普通的这个水稻有没有一些差异呢？
0: 这个讲到伏羲这个稻的种植，它肯定和普通稻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同时在管理上的话，可能要做一些就是差异化的来管理。
1: 嗯，
0: 对这个伏羲稻，我们之所以称为伏羲稻，就是因为它这个当中的硒元素的含量要高于一些普通稻。我们在这一块呢，除掉我们本地土壤当中含有的硒元素的这个供应之外，那我们也要给它进行适当的补充一些这个硒元素，主要是把握 在水稻的这个苗期和一个这个分裂盛期，包括抽穗期这三个阶段，要喷施这个含有硒元素的叶面肥来给它进行硒，对硒元素进行补充。补充过之后呢，就是特别我们在喷施这个含硒的叶面肥的时候，一定要用做到就是喷的叶片的正反两面都要喷上的。喷药的喷施的时间呢，最好是在选择在晴天后的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后，这样的话就是要求喷雾的时候做到均匀，雾的细小。同时我们还能够要求和一些这个游击桂的助剂进行混用，来提升它的粘着力，就是延长这个喷药的这个药液啊在叶片上的停留时间，就是提升这个喷施的效果。这个普通的这个水稻呢，就我们就可以选用，就是讲不一定要选用这个含硒的叶面肥了，你可以选用就是不含硒的，或者是含硒，这两种都可以。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水稻呢，那一定在这个叶面肥的选择上面呢，尽量选择富含有这个硒元素的这样的叶面肥来进行喷施。
1: 嗯。好的，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那么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金色田园当中啊来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嘉宾刘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相关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尽的这样一个解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刘老师啊，我们都知道不少的农户啊，这个氮肥氮撒也就是一撒到底，那么后期呢会摊青倒伏，病害加重。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通过现阶段这个肥料的调控来平衡它的长势，实现一个稳产提质呢？因为刚刚您也说到了现在也就是需要去控氮补这个钾对吧？然后这一块的话，我们农户朋友应该怎么做呢？
0: 对于这个氮肥这个一撒到底的这样的填块的话，那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水稻这个生长过程的话，不光需要氮肥，后期的话它前期需要磷肥，后期也需要钾肥。这一块呢就是讲的话，氮磷钾要进行合理的一个配比的应用，才能为水稻的这个全生一期的生长提供一个合理的这个营养条件。我们如果对于那些氮肥确实就是用的比较多的这样的田块的话，那我们这一阶段呢后期的这个肥料管理的话呢，尽量的话就是一定要做到就把氮肥这一块要给它减少甚至不用。对于一些田块的话，如果出现这个叶色深绿，或者是植株长势比较这个植株这个数量比较大的话，群体比较大的这样田块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话不要再使用氮肥，后期的话那就用这个钾肥，那就要追肥的话也追的是钾肥，不要等。
1: 好的，刘老师啊，我们这一个时间段的就是节目呢到这要结束了，待会儿呢是精彩的广告时间，刘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0: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9: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0: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9: 值得是什么？
10: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9: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0: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7: 北京时间十二。

0: 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明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推广研究员刘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的田管措施。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要跟我们的刘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 6345800来进行咨询。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依然首先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华北地区今天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和10号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有雷雨。11号多云到晴天，1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3号和14号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9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有雷雨。10号多云有时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和14号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9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0号多云到晴天，1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1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和14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专家热线当中，我们继续

0: 脑子和其这个结实力下降，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如果是连阴雨天气多的话，那可能就是植株生长的这个生长量不够，这个光照不足的话，导致我们这个植株的这个营养获取的话，就是光合作用这块减少，也会造成后期的这个灌溉结实这块的下降这一块。
1: 嗯，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就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天气的话，像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芸汰素这样一些叶面肥分别是在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多久喷一次会效果比较好一些呢？
0: 像针对我们这个高温干旱这样的气象条件的话，我们在喷施磷酸二氢钾这个时间，或者是原来是那时候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在八节蕴岁这个阶段开始这个喷施。这样的喷施呢，就对水稻在蕴岁这块的话，开始蕴岁的话，减轻它对高温干旱这样的不良天气的这个影响。这个喷施的时间应该就是。隔一般是每半个月，就是15天左右喷一次。这是高温干旱这样的天气，连续阴雨天气呢，我们可以就是讲的话，在这个往后面推一点，就是到了这个孕穗，就是抽穗这个阶段的话，这个时间呢，就是喷食之后呢，可以增强后期的植脂的那个灌浆，这个结实，提高它的灌浆结实这一块的这个功能。就是喷施的话，时间间隔的话，大致我们也就基本上处在这个10天到半个月这个时间段来打一次这样的时间。
1: 嗯嗯，像这个我们热线上有一位朋友啊，我们来请刘老师引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好吗？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四线的朱先生您好，嗯，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在6月7号种的那个直播稻，那时候没有追施那个反氢肥，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追施尿素啊？
0: 这位朋友，这个你在没有追反氢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追尿素的。你
2: 该
0: 底肥
2: 追尿
0: 带了
2: 素
0: 多
2: 是吧？
0: 少？你底肥是带了多少？
2: 底肥是3个15的是40公斤，尿素呢是用10公斤。
0: 那可以的。你这个时候可以追施尿，可以追施也应该10公斤的尿素也可以的，你可以追施。
2: 用地用10公斤尿素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
0: 不客气，
1: 哎，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16345800，6345800，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刘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接下来再来迎接热线上的来自安庆的王先生，您好。
3: 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
4: 喂，
1: 哎，您好。
4: 哦，
1: 嗯，有什
4: 安
1: 么问题
4: 庆
1: 请
4: 乡
1: 说。
4: 的那个芝麻啊，下雨下的太多。你没有好的办法？
1: 是什么？您把那个收音机关上好吗？我都能听到我的那个声音的回声，好吧？嗯，把收音机先关上，我们听得清楚一些，好吧？嗯，好的。这是我们来自安庆的一位王先生啊，他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芝麻下雨下的太多，怎么补救？是不是？王先生，嗯，哎，王先生还在线上吗？好的，我们来请导播跟王先生沟通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6345800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跟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如果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金色田园"都是可以供大家在上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还在不在线上。王先生您好，喂，王先生。好的，那这位朋友可能已经不在线上了我们也请就是拨打热线的朋友呢能够调整好一下这个手机的信号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刘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相关内容的一个介绍。就是说这个底肥啊，还有这个磷钾肥不足的一些田块，现在还能不能够补救呢？刘老师，
0: 是可以补救的，
1: 也可以补救啊。
0: 对的。
1: 嗯嗯，就是能不能随这个考田赋水充实？

0: 吃这个钾肥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呢？
1: 这个在可填覆水这个城市钾肥这一块的话，就是尽量的话就是不用这种方式来做，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钾肥的话，在覆水过程中，可能它这个覆水吧，可能会造成这个水源的流动的话，会造成它这个水田跑水的话，导致这一块的话，可能施肥的量会降低。这是这个种植这一块的这个不好的一个方面。我们就覆水之后，田里边水源固定那个固定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撒施，就是直接就是撒施这样的钾肥来赘实，就这样的钾肥来进行来补。这就是讲的话，充实这个过程呢，可能会造成这个肥料的这个流失这一块。
0: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那这位朋友说到，他们这边的这个水稻啊都不带底肥，那么插后10天，母施20公斤尿素，5公斤二铵，10公斤的钾肥，请问还可以补肥吗？刘老师，嗯。
1: 那这个它不带底肥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一看田间的苗情了，就是这个秧苗的颜色。如果这个颜色这个比较正常，趋于这种绿色比较正常的一种绿色的话，我们暂时就这个补肥，就是补肥的话是可以补肥，但是补肥的量那要一定控制的要少。如果这个颜色比较淡，那我们补肥量就要稍微要增加一部分，这样的话就是要根据田间水稻的长势、苗情的这个颜色来确定是否需要补和补的量的多少这一块。
0: 还是要根据这个自家田块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刚刚其实说到的这个是有关于水稻的这个肥水的一个管理。我们下面呢也想说一说这个病害的防控，因为这个前期的防控其实对于整个生长期来讲的话是相当重要的啊。那因为这个近期呢这个田间啊也是存在一个温度比较高，而且呢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啊，像这个田间有一些病害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我们也想请刘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农户朋友能不能够就是尽快的去辨别在自家的这个田块当中有哪些这个病害的一个发生，然后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
1: 这个近期的这个高温高湿的田块，应该讲的话，随着这个水稻生长的这个逐渐的这个生长量的这个增加的话，田里面病虫害出现这个几率在增加，风险也在增加。特别是我们的蚊窟病，应该讲是高温高湿条件当中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的，就是而且容易侵染的一个病害。这个时候怎么识别呢？我们因为蚊窟病的话，它的发病的话，一般先是侵染稻株的下部这个那个茎秆。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水稻支柱下部的话，出现这个蛹蚊状的这个病斑的话，蛹蚊状的这个斑点的话，那我们可能认为就是讲蚊窟病已经发生了。这个对蚊窟病的一个区别。如果我们比如讲的这个二花明，或者稻冬卷叶蚓，它们的危害是二花明的危害呢，是专注这个叶鞘或者是这个茎秆。如果田间出现这个叶片发黄或者是茎叶发黄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拨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二花明专注的危害，更有二花明在危害。然后稻冬卷叶蚓这块呢，它主要是吸食那个吃这个叶片，如果发现这个上部叶片有这个白化的这个情况的话，大家注意观察上面是否有叶片被卷起来，看看如果有卷起来的话，拨开看里面有没有虫子。这蚊窟病和二花明和稻冬卷叶蚓呢，基本上是根据田间自己这种症状的话来进行识别，这是一个识别的问题。
0: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使用药物呢？
1: 这个蚊窟病的话，正常是有2个发病的高峰期。第一个是水稻的分裂盛期，是一个时间段；第二个呢，是在拔节这个抽穗这个阶段，是2个侵染的高峰期。在如果前期在这个分裂盛期的话，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的话， 我们就要进行这个提前的话，看到田间有发病症状，我们提前就要进行碰药，进行第一次的要进行防治了。只有在分裂期把这个病害控制在这个侵染最低的这个阶段的话，才能预防，才能防止后期的这个第二次的这个侵染高峰。这是这种情况。对于这个二环敏和道中卷敏，发现田间有伪害状，那就应该要进行这个喷药进行防治，特别是对一些出现感觉到发病相对重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就是及早的进行要进行防治了，就不能拖延了，否则的话后期危害重的话，我们防起来的话很难度很大这一块。
0: 就是防还是要远远的大于治的啊。
1: 对，特别的是病害，我们常讲的话，病害重在防。虫害重在治，这样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掌握清楚这一块，要把握准确。
0: 那刘老师，您看这个就是像叶瘟啊，一般是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比较容易爆发呢？
1: 就是叶瘟的发生的话，一般是在低温和阴雨的这样的天气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持续的低温天气或者是下雨的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的话，是容易发生这样的叶瘟、稻叶瘟的。
0: 那如果说就是有一些田块啊出现这个稻疽病的话，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比较好的一个防控窗口期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1: 这个稻瘟病这一块呢，就是穗菌瘟，是穗菌瘟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在这个破口前的这个3到5天，这个就是破口前的5天左右要进行这个提前预防。这一块的话，如果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的话，后期的话一旦发病的话，防治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效果很差这一类。
0: 它能不能够和这个鸣虫啊、飞虱药剂混合一起来进行一个一喷多防呢？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
1: 我们每年的话，这个水稻的这个破口期的这个病虫害防治，我们都是开展了一次综合防治，就是结合防治这个二花敏、稻中卷叶敏以及这个预防这个稻瘟病、稻疽病这几种的话，就是两病两虫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破口前进行这个综合防治，就在一起用药的话。可以预防几种病虫害的，对几种病虫害的一个防治和预防这一块。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病害啊，重在这个防。那么这个虫害呢，包括这个草害啊，就是要重这个治。我们说到这个稻纵卷叶明啊这样一类的这样一个这个它的最佳防治的时间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
1: 稻中卷叶敏的话，我们虫害的话防治呢，一般是要进行就是实行达标防治。当它达到，比如讲我们是在分裂期的水稻，它这一块的话，这个百成虫量要达到这个200头以上，这个是才能开始。这在孕飞期的话，要达到这个150头以上，我们才能开始防治。这是这样，就实行虫害要实行达标防治。它的虫量达不到的那一定量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不一定就要立即防治了。不像这个病害的话，一定要做到这个提前预防这一块。
0: 那我们这个像虫情的这个轻重啦，农户朋友怎么去进行一个合理的判断呢？
1: 这就看田间的这个危害的情况了。就是讲的话，你像二花敏的话，我们在这个一带当中的话，特别发现有一些田块防的不好的话，里边的枯壳和枯性特别高，就是枯黄的苗子比较多。这个稻中卷叶敏呢，那就是在叶片上很直观，你看危害有白色的那个叶片被这个稻叶的话被这个卷叶敏把它的叶肉吃完之后，留下那个皮的话是白色的。这人到跟前一看就很容易这个识别这样的症状。如果里面天天这个危害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话，占比危害的这个叶片啊，或者是这个叶柱枝柱这一块占比比较高的话，那我们那个算就是定性为就是危害比较重的田块了这一块。
0: 好的，刘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哦。这位朋友说到，如果施地时把这个底肥带下，半个月左右才能够插水稻，这样肥效还有足量作用吗？
1: 那这里面就要看了你这个田块的这个 水一直保持的更好。如果有水的话，天天水的话，这个被淌走或者是这个被漫的话，这里边的这个肥料就不能保持它的这个足额的这个底肥的用量了。因为你待过了15天的话，这个时间相对比较长了，这里边的话一些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变化。那要根据如果一直那个保水或者一直没有下雨的话，天天的话这样的话还可以。一旦的话降雨之后的话，可能这个肥料就有流失的这一块可能这一块。
0: 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啊。
1: 嗯，对。
0: 好的，那这边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说，大龄青稗补打用什么除草剂比较强势？
1: 现在对大龄百草的这个防除的话，这个难度相对比较大一点。这一块呢，我们就是，可以采取就是用恶臭仙草胺加这个，要选好几种这个药剂进行复配，恶臭仙草胺加青蒲草酯加地柏，或者是这氯氟吡嘧啶、氯氟吡嘧酯这个氯氟吡嘧酯这一块的，加上这个恶臭仙草胺，或者是至少要用2种以上的这样的进行，因为大量的百草防治起来难度确实比较大，这个对这个除草剂的抗性比较高，所以这块呢，

0: 律，想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啊，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同样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是时刻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在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刘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也常常会发现很多的农户会出现这个不见虫不打药，不见病不防治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做法。那么就是我们常常都说啊，为什么水稻孕穗破口期是绝对不能够等的，那就是说这个预防是非常关键的。刚刚刘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有关于这个病害防是最重要的，那以及像这个虫害啊、杂草，我们在治疗的这样一个时间，它也是有一个最佳的时间的。所以这些呢，农户朋友在日常的这样一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要非常的仔细和细致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刘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说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类的这个杀虫剂啊，害虫产生这个抗药性，农户就是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选择和使用呢？
1: 在这个病虫害防治当中，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些药剂的这个抗药性。这几年的话，由于这个农户长期单一使用某一种这个杀虫剂，导致的话，这个虫害这个抗药性这个增加的很高。在这块呢，我们就讲某一种这个杀虫剂的话，在某一个虫害的防治过程当中的话，不能是连续的，就是两次以上使用，一定要进行如果是两次打药，那一定要进行这个不同要害剂里的这个杀虫剂的进行轮换，不能就是讲每一次打都打同一种药，特别是对于一些像二化敏、像稻动绝敏这还这个就是在特别是二化敏吧，在我们这一块的话，这个抗性特别厉害的情况下，那更不能长期选用某一种单一的这个杀虫剂来，一定要进行轮换用药这一块。
0: 就是要遵循着轮换使用的这样一个原则啊，不能长期使用一种。
1: 对，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除了这个打药之外啊，农户朋友就是日常在田间还可以做哪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田管的一个措施呢？
1: 那田管措施应该讲还是有几种的。我们大家就是特别田间病虫害发生与我们田管措施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个比如讲肥水的管理和肥水管理这边的话，就是讲我们的田块尽量不要长期灌生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的话，在肥料用水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控制氮肥的使用，就是避免植株就是讲的话前期旺长，导致后期的话，就这个营养生长过旺了，在田块当中的话，这个滋生的抵抗力降低，同时呢，这个给害虫这个危害提供好的这个营养条件了。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把肥水管理科学一点，一定要这个一个水要做到潜水这一块的话，这个遇到特殊的话，高温天气灌一灌生水，其他时间呢都不要灌生水，这个肥料呢，就是一定要控氮，增加磷钾肥的应用这一块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在田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保证我们这个水稻的植株这个健康生长，提升它自身的这个抗病虫的这个能力这一块。
0: 您看啊，像这个月份的话，雨水比较多，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大风的天气。那么水稻一旦倒伏的话，农民朋友如何去做一些正确的补救措施呢？
1: 这个水稻，这个如果去了恶劣天气这一块的话，一个是这个把一些就是调节剂和叶面肥增强植株的这个抗性，特别我们植株当中这个钾肥和硅肥这一块的这个补充的话很重要，它能够增强植株的这个抗倒伏这个能力，然后的话和对外界不良环境的一个抗击性的一个增强这一块的。同时呢，也就是讲特别这个田块当中的这个我还是重复刚刚讲的话，这个水不要老是灌着水，这个灌生水，对，这一块的话，都是就是一个水，一个可挑水，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喷施一些叶面肥，来提升植株的这个抗力性和抗倒性这一块。
0: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

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这个就到这儿了啊。那么非常感谢那个刘老师给我们大家在今天在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做的这样一个知识的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呢，在刚刚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明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推广研究员刘廷福老师，跟大家介绍的是当前水稻的田管措施。那么刚刚刘老师也是在各个方面啊，给大家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和介绍，我们也希望刘老师的介绍能够帮助到所有收音机前的农户朋友。那么在接下来的12:30到1点钟啊，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阜阳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阜阳综合试验站站长牛峰老师，来给大家介绍当前玉米苗期的管理技术。那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刘老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金色田园节目里面为大家带来的知识分享。

0: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0: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0: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1: 用值得，
0: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阜阳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阜阳综合试验站站长牛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玉米苗期管理技术。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8 6345-8008。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牛老师。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牛老师今天将会就当前玉米苗期管理技术给大家就哪几方面的内容来做分享呢？
4: 那个这一次呢，我主要谈谈这个我们的玉米苗期生产管理技术。那么玉米苗期是玉米生育阶段发育阶段当中第一个阶段，就是苗期，包括穗期和犁期三个阶段。现在这个时期的正是玉米的苗期。根据今年的我们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夏米播种的情况、播种的时期，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正是处于这个夏玉米的苗期生产阶段。那么这个苗期的生产阶段呢，也是关系到玉米的高产、创建、蛋产提升群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所以今天的内容呢，我主要是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就结合了当前的生产时期谈一下，就整个玉米生产阶段我们区域的环境气候条件对区域的影响，以及玉米产业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痛点这是谈到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结合到目前推广的米质滴灌技术这项技术的应用，那么对下一步的管理技术有什么要求？那么第三个就是玉米的苗期生产技术当中要注意的哪些要点，主要是围绕这三个方面来开展讲课，好吧？
3: 好的，我们有请牛老师。
4: 那么结合着这个今年的这个夏米的播期基本上是处于六月的上旬开始播种早的沿淮区域的个别的由五月的下旬开始，由于受扦插小麦收获的早晚问题，所以播期不一致，基本上趋于六月上旬为主。那么结合到当时的这个播种时期以及到现在这个时期，而玉米的生长发育阶段的时期大概在25天到30天之间，所以这个阶段呢正是玉米的苗期。完了下一步呢，就玉米再过一段时间就进入玉米的拔节期了。所以在玉米苗期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也是结合了目前的这个区的特点，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根据这几年的这个我们安徽省的玉米生产情况特别是我们沿淮淮北地区，也可以说就是皖北地区，它主要遇到一些问题在生产上。首先呢，就是灾害天气频繁高发，由于气候多样以及病虫害等生物逆境灾害，加之干旱、涝滞、阴雨刮照，以及大面积生产出现倒伏等这些现象， 就加剧了我们这个区的玉米啊产量呀不稳啊，产量不稳，这是属于啊逆境环境条件下导致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你上次我也讲到，就我们这个区的品种啊，在种植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那就说，在我们这个安徽省的皖北玉米主产区，主要是缺乏一些耐米、抗刀、适吸收、结实性好的啊这种类型的品种，目前呢还没有进入主导品、主导推广类型的品种，这是一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种植密度啊明显不合理。特别是生产上啊，种植的密度啊一刀切，它叫一刀切呢？比如我们选择的品种类型啊，有平栏类型的品种，平栏类型呢多卖了一些喜字类型，有一些耐米紧皱类型的品种，这样品种都要求啊密度要高一点。结合了现在我们的玉米单产提升啊，对品种的密度、品种的类型都有所要求，也就在生产密度条件下，我们的要想确保高产，那么在种植密度上，我们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每亩的增加500到800株，或者把高产水平的要求可以提高到1000株，这是对密度的要求。那么在生产上，同时就遇到一些问题在哪里？比如说在生产方式上，由于鸡脖这个环节没有根据品种类型来调整密度，就出现了无论什么类型的品种，在播种方式上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密度，我给它简洁的归纳叫一刀切的种植密度。那么这种生产模式是基于传统的啊玉米对于当年的喜字类型的品种，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播种密度上就制约了啊群体求不上去，就导致产量上不去，这是一个。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的气候条件呀，刚才我谈到了，在客观的存在条件，我们的土壤啊耕程比较浅啊，土壤肥力啊不均衡，加之我们的这个前插作物和后插作物啊这个中间的衔接的时间呀太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土壤的基础肥力啊、土壤的耕地质量以及插口的早晚，这方面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区域的玉米产量，以至于到后期啊，到后期玉米啊在生长当中出现什么脱肥、早衰等现象，直接啊影响了玉米的啊产量和品质，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啊，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同时呢，在生产当中，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玉米啊正式进入玉米的苗期啊，苗期天气，今年的天气也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天气情况，有利于玉米苗期的生长。那么在玉米播种啊，播种以后或者在播种时期的时候，恰巧那一天下了一次雨啊，下了一次雨，就缓解了玉米出苗的问题。那么正是玉米啊在苗期的时候需要对吧，需要干旱天气扎根的阶段，最近啊一直没下雨，有利于苗期的生长啊，这个时候对玉米啊是多年来很少见的，所以一直有玉米的苗期就没有出现什么致害现象啊、落子现象，没有，很有利于玉米的生长。所以现在我们在玉米苗期啊去下去调查的时候，一个是啊今年的播种质量比较高，第二个呢玉米的苗子的群体达标啊达标，这是一个可惜的一个现象啊，可惜的现象。那么针对现在调查的生产情况，我们的种植密度啊现在仍然还不足啊，很不足。前不久啊，就我们下去调查密度啊，仍然局限于啊4000株左右啊，高的水平里只有4200啊到4500这种范围内。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农业部啊，今年针对我们黄淮区域的要求啊，指导生产意见来看，那么我们密度啊就要有所调整啊。刚才给大家也讲了，要有所调整。那么现在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品种的设置一定要选择啊适应这个区域的这个推广类型的品种，比如说暑期适宜啊耐米抗刀啊多抗适合吸收，要选择这种类型的品种啊，暑期适宜。所以今年呢就部里啊就提出这个意见，在我们黄淮南段，也就我们皖北玉米主产区这个范围内，我们应该选择中暑或者是中晚熟类型的品种， 那这个品种就适应我们这个区的气候环境条件，对后期的产量啊都是有帮助的啊，同时也杜绝了玉米在开花授粉期间出现了一些花期不育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从品种的源头上把控对我们很有帮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品种的设置密度上，全在这种类型的品种一般的生产大田的密度一般掌握在4500株左右啊，指导生产密度，因为以前的密度啊基本上是在4000株上下啊，4000株左右，现在的我们的密度大概提高到500株啊，同等水平条件下提高到500株左右。那么对于有灌溉条件的啊，灌溉条件的，特别是目前我们推广应用的米质滴灌技术，这样区域的地块我们可以采取密度啊5000到5500株。那么对于高产公灌田啊，对于我们这个玉米短产提能的示范区域的高产公灌田，我们的密度啊也应该设置到5500到6000株这个范围内，这是高产公灌田的水平。那么对于全体的密度啊，这样一来就提高到500到1000株这个范围内。所以这个是根据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玉米品种类型啊，结合了我们现在的新的技术应用和这个采取啊我们的单产提能的相关的技术配套，提出来密度提高到啊500到1000株这么一个范围。这是在选品种方面这样操作。那么第二个在播种方面，我们要改进啊播种这些技术啊，播种技术要改进。第一个就我们应栽选种啊，应栽选种我们的棉梗啊切插及直播啊，采取单粒播种，中非异位同播啊，这都是基于现在应用的具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这种气体式的播种机来应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采取了水肥一体化设备，通过推广这项技术，我们采取宽窄行种植啊，宽窄行种植，比如我们现在目前采取的窄行40厘米，宽行80厘米，采取宽窄行种植，这样一来的采取这种过程，我们的密度啊就可以适当的增加10%左右，这是采取的在播种环境上做的比较到位。那么第三个呢，就在水肥调控方面啊，调控方面，那么基于现在苗期实际管理的技术要点，现在的玉米啊正式进入苗期，即将向拔节期啊，向穗期过渡，马上下一步就进入玉米的拔节期。这个时候玉米苗期的向拔节期过渡的这个管理的要点啊很重要啊，管理的重要。我们苗期我们知道需要什么除草剂施农啊，除草剂施农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么下一步的即将进入玉米的进入6到8片叶，正式玉米开始进行拔节的时期。那么在拔节期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期进行啊对于高密度啊高密度水平条件的地块，比如我们现在建议啊5000株以上的密度啊，每亩5000株以上的密度，我们可以在玉米6到8片叶这时候进行化控。为啥要强调这个密度呢？因为在低密度条件进行化控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达到啊每亩5000株以上的高肥的地块啊，玉米这个长势啊比较旺，那么对于这样的地块我们进行及时的进行化控，一旦错过这个时期化控，基本上都不利啊，对玉米生长不利。我们呢就掌握在玉米啊6到8片叶展开时期，特别是以7片叶展开时期最佳，这时候进行及时的进行化控。我们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些化工剂啊，化工剂抑制玉米的基部结节生长啊，促进玉米的健壮，这个具有啊抗刀伏能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项技术。那么同时呢，我们玉米化控结束以后，下一步啊就要开始进行玉米啊进行水肥调控了啊，水肥调控了，这是玉米管理的啊这个阶段性的要求啊，阶段性要求。那么针对这种阶段性要求呢，我也谈这几个方面供大家参考啊，供大家参考。这个玉米啊，这个我们知道呀、啊，玉米一生当中啊分为3个时期啊，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玉米的苗期啊，苗期是从出苗到拔节这个时期，这就是苗期。苗期的时期的管理啊，刚才讲到了， 我们要拾起播种啊，构建高山群体的密度啊，高山群体密度。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常规种植水平条件下，我们要求啊4500株，在耐米条件下，我们也可以提高到5000株。这就在品种啊，根据品种类型，我们设置的密度比以前有所提高，这是一点。第二个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播种啊播种环节上，我们也采取啊气息式的播种机啊，采取宽窄行的播种方式，这样一来呢，也有利于啊现在的玉米的这个米质滴灌技术的应用，这是一点管理的第一个环节要把控的在苗期上。那么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加强啊肥肥管理，玉米苗期不需要过多的肥肥，这样能保证出全苗出齐苗啊，达到苗匀苗全苗壮，达到这个标准就行了。那么一直到八节期这个期间呢，基本上以干旱啊时期啊，有利于你扎根，有利于啊玉米生长发育，这是有利的。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要怕涝啊，怕涝，就怕淹。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这几年呢，我们建议在玉米的高产示范区，现在基本上都进行3个沟配套啊，进行防止田间啊出现积肥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施肥时期。施肥的时候，对于早播的啊和晚播的要看苗子长的情况啊，长的情况。一般我们在施足积肥条件下，或者是采取密植滴灌技术，在这种模式条件下，我们建议啊，在玉米的苗期啊，这个尽量的不要施肥啊，尽量不要施肥，因为积肥已经很满足了。那么施肥的最佳时期，那就进入啊。玉米的开始进行拔节以后啊，化工结束以后，5到10天就开始进行第一次啊施肥，也就叫准肥啊。这个时期呢，就进入这个时期。下步呢，我再把技术要点给大家讲讲。所以说，玉米从出苗到拔节啊，这个时候主要是什么？进行化工，促进根系生长发育。啊，增强啊防止倒伏的能力，主要是为了这个目标进行搞。完了，下一步的水系啊，包括离期的管理啊，今天因为时间观念，我时间还短，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这个主抓的目标呀，也是一个很清晰的，很清晰的。一般的情况下，在玉米的苗期，我们要求啊，这个施肥的比例。啊，下一步我们开始有两个节点，有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在施积肥的时候啊，积肥的时候，这个前期啊也给大家讲了，今天我再重复一遍给大家。对于施积肥，也就是我们采取啊中肥同播啊，中肥同播。这时候要求的氮离子的含量，氮离子的肥的容量呀，我们得有一个清晰，还有一个清晰。一般要求啊，一般要求，管理上是根据作物的产量。啊，水平高低来确定氮磷钾的配方比例，一般的是普通玉米啊，普通管理方式上这种操作的啊。对于玉米的苗期，这个时期的化控啊，讲到化控，化控一般也告诉大家了，掌握来的嘛，掌握到6到8片叶，这个时候进行化控。化控这个阶段呀。不能错过啊，不能错过，也不能过早，不能过晚。所以玉米的生育期啊，在我们这个全程生育期只有100天左右。所以在这个期段里，每一个环节的管理啊，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就不至于抓住这个有利时期，才能确保呀这项技术的精准啊到位。那么在玉米的转融化工剂啊，就促进玉米的化工转融化工剂，我们现在目前推广的主要是一些缩甲类。还有一些酰啊、氨酰酯类型的这种这个化工除草剂，一般情况下，这个化工剂的使用以后啊，能够缩短基部节点，啊，增加茎粗，降低重心啊，玉米的这个生这个圈株的重心，防止倒伏。所以这个时期呢，要抓住有利时期，对于的这个密度呢，也去推荐呀。具有5000株每亩种植5000株以上的地块，这样的采取化控啊。如果这个低于5000株以下的， 在生产水一般水平条件下不建议采取化工。那么第三个就是病虫啊，病虫害，苗期的仍然出现一些病虫害，特别是虫害啊，虫害。那么病害的时期呢，主要是在玉米的后期啊。那么苗期的主要是一些虫害，都一些蓟马啊、蚜虫啊，伴随了发生。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进行加强呀虫害防治，在玉米的这个小喇叭口期啊，苗期八节以后进入小喇叭口阶段，这时候正是玉米的防治虫害啊最佳的一个时期啊，最佳的一个时期，这是一点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呀，最近啊天气出现一些变化，有可能出现这个强降雨。对于强降雨啊来临啊，我们也一定要做好啊天然的三个配套啊，及时的进行啊排涝防治。这一点也是玉米啊当前管理的一项啊技术要求。那么对于这个刚才讲到了，在玉米生长当中啊，前不久啊也是下面这个仍然在问咨询这些问题。至于什么问题，就在目前玉米的全生育期管理当中啊，管理当中，特别是当前推广的玉米米质滴灌技术，我给大家今天啊再次讲我们的这个肥肥调控的时期啊，给大家再次介绍。那么第一个就是玉米苗期结束以后啊，化控结束以后5到10天，我们第一次进行肥肥调控管理，大概在什么时间？大概在啊10片叶左右，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进入玉米的大喇叭口期啊，大喇叭口。第三个时期是在玉米吐实后啊一周。吐实后5到10天，第四个时期的是在吐实后啊25天到30天这个范围内，我们呀采取4次的啊肥肥调控比例呢，结合了现在这个时期的我们的要求，氮磷钾的比例一般要求啊，在玉米的啊第一次滴灌时期啊苗期结束以后啊，进入八节期啊，这个时候的。推荐的时期啊，就是化工解除以后5到10天，这时候第一次进行滴灌。滴灌的氮啊，每亩要求3公斤左右啊，磷哎就是无氧化二磷，大概在啊2.5公斤左右。我们的钾这时候要求啊，大概每亩得在3到4公斤。所以这是一次管理的一个节点啊，供大家参考。另外呢，这个现在目前呀，这个农户啊对这个病虫虫害啊。这个反映的问题比较多啊，反映的问题比较多。这个结合了这次时期的，我也给大家谈谈啊，谈谈病虫虫害的综合防控。我们知道这个病虫害啊，玉米的病虫害啊，在我们这区域的发生比较严重，特别是病害。那么病害呢，集中爆发的病害呢，大概在我们这个皖北玉米主产区啊，也就是黄淮南片啊，主要是以南方锈病。玉米的啊茎腐病和后期的玉米穗腐病这三个病对玉米生长呀产量构成威胁。那么在本区域的玉米生长表现当中的发生的病啊种类很多，你比如说有野部发生病害啊，野部发生病害，你像大板病啊、小板病、晚毛就野板病和南方锈病，这些的统称都是野部病害，就野片上做成在野片上。我们看到这种病害发生的时期主要是在玉米的入熟后期，这时候发生。那么对于玉米即将进入大喇叭口时期，这时候主要是一些啊病毒病啊，像恶叶化叶病、粗糙病这种类型的病表现呢仍然有啊。当然了，不同的时期发生的是不一样的。玉米病害啊主要是野部病害、茎部病害和穗部病害，主要分为三类。你比如说像这个茎部病害，主要是茎腐病啊，茎腐病，它是根据啊做成的位置来鉴定的。所以说呢，还有一些病害，像啊海穗病、硫海粉病啊、硫海粉病，还有一些褐板病，以及啊晚毛就野板病，这些病害都是我们区域的、啊、比较典型的啊病害种类。病害种类啊，也是主要是发生在玉米的这个后期啊后期。 那么结合了现在的这个房子啊，我们应该采取啊这个精准啊精准，要把控时期。玉米的苗期主要是在进入八节期这个阶段，主要是什么？我们防止虫害啊，防止虫害。等到进入玉米啊开花授粉结束以后，这时候就进行啊病害的防控啊，防控也叫预防。病害啊是靠预防为主的啊，预防为主。首先就要精准选定抗病品种，第二个在关键时期选正确的育花来进行预防，就是讲就是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目前呢，我们推荐的杀虫剂啊，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指导意见啊，玉米生产的指导技术意见，我们推荐的杀虫剂啊，杀虫剂，这个主要是一些啊，蠕虫苯甲酰胺啊，蠕虫苯甲酰胺，像甲胃炎啊，甲胃炎，这种对玉米的这个苗期的虫害防治啊，都十分啊效果比较显著。这个对于啊玉米啊这个初始授粉结束以后，我们那时候进行这个病害的预防呀，主要推选一些比唑迷菌酯啊、乌唑醇这一类的，防止一些野部病害啊，防止一些野部病害。这也这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的推广的这个野面啊，一盆多簇，推选了一些植物生长调节类型的啊，也可以参考应用。那么对于目前在苗期使用的这个植物激素比较效果好的，就是云苔素内酯啊，云苔素内酯，这个对玉米啊受灾或者苗期这个生长缓慢，或者是受外界影响处理效果的影响的，比如除草剂使用啊，遇到高温干旱，遇到因于致害出现苗子生长不利的条件下，我们用云苔素内酯效果比较好。那么对于呢这个玉米的中后期啊，特别是后期的一盆多簇这方面，就要建议采取啊这个像磷酸二菌钾啊，像硼肥，结合了像三头完成这一类的来促进调节啊植物生长的发育。这个今年呀，这个玉米啊也是进入啊这个生长发育阶段，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年份。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玉米生长方面啊，要及时的抓住时期，做好田间管理。特别是现在目前玉米苗期即将进入啊穗期，喇叭口

0: 进入八届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要做好呀精准管理啊，才能提高呀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那就这样好吧，
1: 嗯，好的，牛老师啊，我们这边有朋友有问题啊，想请您来给解答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玉米苗叶子啊，中午有一些卷叶，早晚恢复原状，要不要浇水呢？
0: 不用，不用，
1: 不用浇水哈。
0: 不用，对对对对，
1: 嗯嗯，
0: 这是一个今年的天气，这种现象很正常。这它这个玉米的干旱程度啊，这种表现是不一样的，在中部稍微有点卷曲没问题，等到傍晚和早上。它自然展开，这样玉米都不需要进行浇水啊。
1: 嗯嗯，还有农户问到说，这个底肥一次性施够啊，整个苗期不用再追肥了。那么这个底肥充足的话，苗期就是完全不追肥，可不可以嘞？
0: 不可以，
1: 不可以哈。
0: 这个我们追肥的目的啊，主要是促进玉米啊，这个防止啊，早衰、早衰、脱肥、死亡。所以这个玉米呢，由于天间生育季在这个时期内啊，又遇到干旱，干旱。或者是降雨比较频繁，流它大量的肥土肥料呀就流失了，或者是发挥不到理应的效果了。所以我们的施肥啊，要看你根据天气，根据苗情的长势情况来灵活掌握。
1: 嗯，
0: 一般建议的在低肥的基础上，我们进入玉米的喇叭口时期啊，要一定要进行追一次肥料。
1: 嗯，
0: 如果说后期脱肥，我们还要进行进行这个及时的进行追一次氮肥。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牛老师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一些相关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在平台上面留言咨询啊，大家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每天的11:30到1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直接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牛老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2: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方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5: 值得是什么？
4: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6: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4: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7: 北京时间13:00。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啊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看。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绿豆汤清热解暑，但是这几类人得当心。今天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免疫色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皮肤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在高温天里啊，绿豆汤成为不少人的防暑标配，但是呢在医生看来，绿豆等属于高钾的食物，对于部分的人群而言啊，饮用不当有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绿豆汤呢是具有解毒的功效，这也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绿豆能解经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中医认为呢，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呢，它也常常被用来处理热毒疮肿，甚至是应对辅助的应对食物中毒。而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啊，其实不当的饮用绿豆汤呢，确实是会引发像脑出血、意外等相关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主要的原因呢，有这么两点啊，一个呢是绿豆它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它容易与一些药物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绿豆又具有利尿的作用，会加快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的削弱药效。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的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而急剧的升高，是有可能造成脑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的。绿豆呢是属于高钾食物，既解毒也解药，大量的摄入绿豆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可以降低某些药物的药效。同时呢，绿豆性寒，如果与一些中药材，比如说像黄芪、肉桂、当归这些温补类的中药材同用呢，寒热对冲，也是会削弱它的补益的力量。那遇到寒凉清热类的中药呢，同时的时候也会寒上加寒，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呢，对于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还有像安定类的这些助眠药，这些西药的人群，以及在服用人参、黄芪等一些温补类的，还有像肉桂、附子这些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喝绿豆汤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首先，每天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呢，与服药的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以免影响药效。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怎么喝绿豆汤更加的健康稳妥呢？也是有这么几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啊。首先呢，也是饮用量的一个问题。那普通健康成年人啊，夏天饮用绿豆汤每天的总量呢，最好也是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就可以了。 绿豆性味甘寒，所以过量饮用也是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的。那尤其是对于老人、儿童以及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因为绿豆当中呢，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啊，也是很难被肠胃

0: 饭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镇绿豆汤。高温下，人体的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骤然受到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第三呢，就是品类的选择了。那因为火候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个绿豆汤啊，有绿色的，有红色的哈。那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还没有开花的时候，盛出来的这个清汤呢，是绿色的清汤，多酚类的物质保留的更完整，清热解暑的效果也更加的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朋友。那小火慢慢的熬上个30分钟到60分钟，等到绿豆完全煮烂开花之后呢，汤色会偏红，这个时候啊，解毒健脾利湿的作用会更强，也是更适合脾胃相对弱一点的朋友来饮用，可以连豆带汤一起使用。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与性病科的高静医师啊，很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然后在今天这个7月8号这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就是这个平台跟大家先讲一下皮肤方面的过敏性的问题。
0: 高主任，每年的7月8号都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说到过敏，那不得不提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皮肤上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啊。而且我们也发现，好像近几年来皮肤过敏的人群似乎也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皮肤科的门诊里面，很大的一个数据也是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就是皮肤相关的过敏性的疾病的一个数量，它是正在持续的往上增长的。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因素呢，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啊，跟患者的这个遗传，包括他的一个免疫，包括现在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气候环境的变化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说到遗传，就是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些人他本身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过敏体质啊，他小时候可能从小开始出生的时候就一直面临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可能还不仅仅是皮肤方面的问题。那这一类的人群呢，往往可能还有一定的家族史，就家族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人群有类似的这样疾病。那么目前来说增长比较多的一类呢，就是他这些也是患者占比比较多的，或者说是大众比较困惑的，我以前没有过敏的，那么怎么突然间现在过敏了啊？那这一类的人群的话呢，就可能跟我刚才讲到的啊，现在的一个生活方式呀，免疫的一个状态呀，还有他的一个周围这个环境的变化比较相关了。那我们说生活方式，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他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啊，那么很多人到现在的外卖他也很畅通，经常都
0: 是
3: 各种外卖在外面跑的，
0: 嗯
3: 啊，很多人都吃快餐啊，那么这种结构的饮食结构的方式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肠道它是有影响的。我们说肠道它是就是我们身体的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么免疫系统出现紊乱了，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过敏可能会放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平常的熬夜啦、焦虑啦，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种慢性的一些刺激在身体里面持续的一个积累，它也可以放大这个过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 很多人就说以前没有过敏的，我们说环境它都在变化，这个气候也是在变化。

0: 啊，那么环境呢？我们说现在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养孩子跟以前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那现在的孩子可能就属于一种过度的被保护啊，什么用的东西都很干净，又是清洁又是消毒的。那么这样的环境对他的好处什么呢？可能他生活的是很干净，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与一些啊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他早期可以识别东西去接触了，比如我们说到草地上去耍一耍啦，接触一些这种啊。不是很重的那种微生物啦，这种它接触不到了。那么机体的情况对这些东西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可能就把本来这些东西，它就当成一个异物了，它去排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形成了过敏源，导致过敏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污染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汽车对吧？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汽车尾气，当然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了，还有这个 PM2.5 空气污染。啊，各种装修、各种化工里面的一些材料，这些物质化学的产品的生产和出现在生活中的一个使用，其实有时候对我们的皮肤屏障它也是有影响的，也会带来这个过敏性的问题。啊，这也就是大概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系，造成这个人群的数量原本不过敏的越来越多的原因吧。
1: 但是说到过敏啊，我也发现周围有一些亲朋好友啊，会认为啊，就是这个过敏似乎是个小毛病啊，发作的时候可能忍一忍就好了。那今天也和高主任求证一下啊，就从您从这个皮肤科的临床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忽视了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的话，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个不仅仅是，其实大众对我们皮肤科可能还都有一定的就是认识不是很足，觉得皮肤的问题都是比较小的问题啊，包括不仅仅是这个皮肤过敏，当然对皮肤的过敏的话呢，认识。今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形式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然后呢，希望再增加对这方面认识。但是皮肤过敏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你如果没有认识到，仅仅的是搔抓破坏，它会带来一些的危害的。短期的来讲，直接的，因为大多数过敏性的疾病，我们会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瘙痒，啊，那么这个瘙痒的话，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然后他就去抓，就去挠，那么抓挠会带来什么？身体的皮肤的破坏，那么这个皮肤破坏之后，那表面上本来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外界的东西，就可能顺着这个东西造成一些影响了，比如可能产生一些继发性的感染性的问题，啊，常见的我们说细菌性的感染，毛囊炎。结子啊，就是什么火结子啊、单毒等等之类问题，还有一些真菌、病毒的感染。那严重的一些感染啊，它可能导致这个休克的，这个就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了啊。那么对于一些慢性的、反反复复的，如果它没有得到合理的、很好的一个规划处理的话，那它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长时间下去，它的皮肤的颜色会有一些异常，会造成这个色素的沉着，甚至一些增生性的、萎缩性的疤痕，这就给它带来一些损容性方面的问题。
1: 所以这也是如果我们忽视了皮肤过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甚至严重的也是会有危及生命的这个危险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重视皮肤过敏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老百姓啊也经常说这个皮肤过敏，但是到底什么是这种过敏性的皮肤病呢？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咱们说到的这个过敏性的皮肤方面的这个疾病，究竟有哪几种？高主任，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
0: 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我们说过敏，什么是过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定义。那么它通俗一点讲呢，就是过敏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对外来的物质的一个排斥反应啊。就刚刚讲的，有些东西它就把它当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了。那么皮肤上的过敏性的皮肤疾病呢，那就是这些外来物或者说这些过敏性的物质，它通过各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皮肤的直接接触。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说的这个吸入物的一个方式进入，也可以通过我们吃的东西进入，还有这个药物注射的等等方式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皮肤之后，然后皮肤的警惕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排斥的反应，啊，这个呢就是一大类，在皮肤上的一个表现，往往就会呈现出现了这个红斑、丘疹、瘙痒、水泡等等这样这个皮肤上的表现的一些疾病。那在我们皮肤科里面常见到的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啊，其实包括很多。那么常见的几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荨麻疹类的一个疾病，就是各种各样这个人家说的风团啊，这个荨麻疹，寒冷这个巨大型的荨麻疹也叫血管神经性的水肿。第二大类的就是皮炎湿疹类的，那这个疾病其实就涵盖了很多了啊，包括这个接触性的皮炎啊，特异性的皮炎，虫咬皮炎。还有一些日光性的、植物性的这个皮炎，这是很大的一个类别。具体的病因，它还得具体的去划分区分啊。那么第三类就是药物导致的 要诊了啊，这是三种常见到的过敏性的皮肤疾病。
1: 嗯，主要是这三大类，荨麻疹，还有这个皮炎湿疹，以及因为药物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这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在皮肤科的相应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但是您刚才我也提到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比如说起疹子，比如说皮肤发痒等等这些症状啊，我们有时候其他的皮肤疾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个症状。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会说，哎，我也分不清楚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呢？甚至呢，就像现在夏季蚊虫叮咬也比较常见，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起了这个疹子是不是就是被虫子叮咬了一下，被蚊子叮了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呢？
0: 啊，因为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它涉及到的一个，比如像我们皮肤科它有很多的可能病因不同，临床表现有些相似，那这个在去鉴别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一个皮肤科的医师的培训，它也是要经过很这个理论课程的一个学习，然后再加上这个临床的实践啊，可能才能很好的掌握这些知识。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几个啊关注的点，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虫咬皮炎。那么虫咬皮炎呢，它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螨虫、萌虫等等啊，我们也叫做临床上一般打诊断的时候可能会打虫咬皮炎或者是丘疹性荨麻疹。那这个疾病来说，它的一个皮疹分布还是有一些特征性的，一般来说它的皮疹呢往往是一个孤立性的，或者是不会融合的，或者成对出现的这种的啊，类似于这种红色的小疙瘩、小丘疹。那么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上面找到中间有一些虫咬的一个痕迹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它的皮疹的分布一般是在四肢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容易肢体暴露在外面的部分，这是它比较多见到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皮疹不会很快消退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呢，你越抓它这个包可能越鼓，甚至可能在上面出现一些小水泡，那过一段时间不抓了，这种风团样的一个变化又消失，但是仍然能够看到小的丘疹仍然存在着皮肤上面。那它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湿疹，它去鉴别。那么湿疹我们记住的话，主要是跟它的临床特征去鉴别。我们一般说有四个特征啊，第一个它的对称性，就是它的皮疹的分布啊，不管是这个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它的皮疹一般是对称性的分布，而不是一种孤立的或者单侧的这种分布。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病程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病程啊，这个患者肯定是经历过或者说经常会有这个问题的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皮疹的一个多形性。什么叫多形性呢？就我们说的皮疹，它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疹子，可能有些长得是红的平的，有些长得是鼓起来的，有些上面有水泡，有些有液体，还有一些继发性的结痂呀、抓痕呀这样的表现，这个叫多形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共性问题的，就是剧烈的瘙痒啊。那么对于刚才讲到的皮肤科里面还有一个荨麻疹这个疾病，那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它跟这个丘疹性荨麻疹，有时候在门诊很多患者啊，听了之后就是
1: 是的，
0: 只记得了这个荨麻疹这三个字，
1: 是
0: 前面三个字自动忽略了，这两个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荨麻疹的特点是什么呢？很简单的记忆，就是来得快，消得也快啊。一般我会说它就像涨潮一样，这潮来了它就起来了，潮退了一波就下去了，但可能会有此起彼伏的一个现象。它的皮疹一般不会在身上停留超过24小时，而且消退之后是消得干干净净，完全看不到任何痕迹，这就是大多数经典的表现。
1: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通过肉眼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那当然我们要确诊的话，我们还是要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最近晚上洗完澡以后身上会突然起一大片的红疹，也是特别的痒，涂一点润肤露就会好一点，但是过一会儿别的地方又冒出来了，奇怪的是白天又消掉了，不痒不红也不痒，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是过敏吗？不吃药能不能自己好？
0: 这个 这个听众留的就应该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疾病了，就是荨麻疹。
1: 荨麻疹，
0: 对，可以看到它的皮疹的特点很明显，它描述也很清楚，晚上的时候出现，然后白天的时候又没有了，可能这个位置长了之后，其他的位置又有了。啊，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他需不需要处理取决于什么呢？第一个，他的症状还好，按照他刚才讲的话，他没有出现一些像这个瘙痒啊，影响到生活的呀，或者说一些胸闷呀、腹痛啊，这个内部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症状啊。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可以建议患者呢，先去把生活的一方面调理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洗澡的时候水温控制一下，不要太高啦。然后这段时间注意一下休息，衣物尽量穿着宽松的，避免呢长时间按着一个方向去挤压压迫它。如果它只是短暂的出现一次，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去治疗，啊，但如果它每一天都会面临这种现象，啊，那这种情况下建议他可能要吃一些抗组胺药了，啊，再出现严重的情况，他肯定是要就医了。
1: 像这种荨麻疹是不是也很容易让大家忽视？因为它过一段时间就消下去了，可能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消下去以后就不用去管它了，但是也有可能第二天或者是过几天它又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还是需要去进行干预的，是吗？
0: 对，有些慢性的荨麻疹，其实很多人的话来到这地方的话，他的一个前期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他觉得前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也没有很在意啊，每天长那么一两个，我也能忍过去啊，拖着，超过一定时间了，它就是慢性的一个
1: 就
0: 荨麻
1: 变
0: 疹
1: 成
0: 了。
1: 慢性的
0: 对，
1: 了。所以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皮肤健
0: 是
1: 康
0: 的。
1: 啊。刚才呢，我们是回复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也想问一下高主任啊，就是好好的皮肤为什么会频繁的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那诱发我们的皮肤出现过敏的这些症状，常见的过敏源主要会有哪些呢？
0: 皮肤突然间出现过敏的话啊，大多数如果它不是经常出现的，它可能会能够找到一些的因素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常见的一些影响因素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我们说的身体的内在的因素，第二个就是外界的一些因素。那这个内在的因素呢，就涉及到刚才我们也讲过的这个遗传过敏体质这个问题啊，还有这段时间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工作的一个压力，就是身心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跟他这段时间的免疫状态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本身可能会有合并一些其他的基础的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啊，还有一些慢性的活动性的一个感染性病灶，比如说有些人常规的他就有一些这个扁桃体炎呐，还有一些慢性的胃炎啦，他也一直没有治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可能会导致他的这个身体处在一种高敏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敏的状态之下，外界稍微来一些刺激的东西，就可能会造成他出现皮肤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皮肤外在的这个过敏的物质，我们在临床上常见到有几大类。第一类就是这种吸入性的一些物质啊，就是我们环境里面常常见到的啊，比如说这种粉尘啊，还有这种飘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杨柳絮特别多的时候，杨絮、柳絮啊，还有这个养的一些宠物啊，狗毛、猫毛的上皮，这是都属于常见的吸入类的一些物质。第二大类呢，就我们说的吃的啊，就是老百姓大家比较关心的啊，一旦过敏了之后，说我鱼也不能吃，虾也不能吃啊，这些东西啊，这类的东西的话呢，可能是含有高蛋白的东西，容易造成一个过敏的啊。当然还有一些食物的一个添加剂啊，还有一些热带的水果等等，这一类呢都归于这一类，就是食入类的一个过敏源。第三类的话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了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的护肤品啊，还有我们的穿着上面的一些衣物之类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用的一些染发剂啊，这个里面还有说我们经常洗手洗澡用的一些清洁剂这些啊，有时候它多多少少也可能是一种致敏物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非要提的，就是药物这个因素。药物的话，它可以引发药疹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一大类的一个过敏源。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气候里面的跟外界的物理性的因素相关了啊，气候的一个变迁，温度、湿度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外界的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阳光、紫外线啊，它也可以是一类的过敏源。
1: 那像现在夏天应该也是紫外线比较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期的话，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引发过敏的一种情况？
0: 夏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皮肤科的疾病啊，皮炎的话，它可以具体的去分，比如夏季我们可能有夏季皮炎，那这个季节这个疾病的特点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可能跟这个温度、湿度还有紫外线啊之类的照射呢，它是有关系造成你的疾病。
1: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包括我们身边可能常见的一些过敏源，也是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过敏源我们也没办法避免啊，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真空当中，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话啊，那具体咱们怎么应对，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请高准系统的跟我们来说说。那如果比如说一开始出现了这种不小心出现的这种皮肤过敏啊，甚至可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急性荨麻疹一样，可能就是这种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过敏。那居家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怀疑现在你的症状是过敏造成的，那么第一条就是要找到你这个可能的一个过敏的因素啊，立即停止接触这类的物质啊。比如说有些它很明确啊，它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了这个护肤品或者是染发剂导致的，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再去使用它了。那么如果是吃的东西导致的，那个这个东西同样的不要再摄入了，包括药物啊。当然药物我们要分情况。那有些药物它可能是它抢救的生命的用药，你突然间停掉了，它可以能带来比较危重的情况。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患者就是最好是及时的联系他的医生，询问一下专业医生的建议之后再做决断。啊，那当然的话，最好及时就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也可能是因为外界环境里面的，比如说花粉啦、猫狗啦、柳絮啦这些东西，那么尽量都减少这些环境的一个接触，或者从外面回来之后把你的衣物给它换掉。啊，这个的就是第一条非常重要的，就停止接触这个过敏源。
1: 停止接触过敏源。
0: 对，然后如果做到这种情况之下，比如患者的一个症状啊，他有一些瘙痒啦、红斑啦，这种症状不是很重的，他身边呢没有现成药物，那么短期可以怎么处理呢？我们可以做做冷敷或者冷水、清凉水、清水过一下，这个呢可以得到短暂的一个缓解啊。那么，如果患者身边有一些药物啊，有些人可能会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之类的，包括吃的抗过敏的药，或者是一些外用的药膏。或者是我们皮肤科很常用的一类药物叫炉甘石洗剂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皮疹没有这种严重的情况，没有一些破溃渗液的啊，我们可以先涂涂炉甘石啊，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那么至于这个抗组胺药来说啊，一般建议来说啊，他家里面有备药的，对于他有经验的人来说，就是已经吃过的或者有过类似这种情况的，他可以先吃上，看一下他的症状。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患者，或者他本身有比较复杂的基础疾病的啊，那么还是要慎重的啊。如果他能就医，就直接来医院；如果他不能就医，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线上问诊的方式啊，找线上医生问一下这几个药之间有没有冲突，再去选择吃用服用。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居家的正确的一个应急的处理的步骤啊。那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就说明其实这个过敏已经比较严重了，还是需要第一时间去皮肤科去就诊呢？
0: 啊，如果这个患者他的皮疹范围进展很快啊，比如说有些人刚开始我就身上手上一个点儿，半个小时、半天我就迅速长了一身了，或者说他皮疹的程度比较严重，不仅仅是红，不仅仅是痒，我还出现水泡、大泡、渗液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些患者他出现了这种喉咙梗阻、胸闷、头晕啊，甚至类似的有可能提示要出现过敏性休克的这种前兆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是要立即就医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在家里做一个处理，那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的就诊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出门半个小时，脖子、手臂就会起一片小红疙瘩，又痒又热，想问一下是日光过敏吗？应该怎么办？怎么做防护呢？出门。
0: 这个朋友的话，他讲的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夏季皮炎这个问题啊。首先，它的发作很有规律，夏季出现。第二个呢，皮疹的分布也是在我们曝光的位置，颈部、
1: 手
0: 四
1: 臂
0: 肢、手臂这样的位置啊。皮疹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人特点，我只要出门可能会有，我在空调房间待一会儿，它可能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夏季皮炎那个特点啊。那么这个的话，他做好预防的措施，我们就严格的要做好防晒措施了。啊，出门的时候可能要日常生活中要涂点防晒霜，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工具给它用起来啊，这叫预防。
1: 所以要用一些这个防护的一些措施来进行防晒霜，或者是比如说遮挡的，是不是都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0: 对，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复诊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直接和高准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高准啊。高准，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过敏啊，其实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小事儿，但其实它并不是小事，还是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和影响的哈。那如果对于反反复复出现皮肤过敏的这部分的人群来说的话，是否需要去医院专门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呢？
0: 关于过敏的检查，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患者呢，一听了医生说啊过敏了，他的下意识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做过敏原检查？其实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分一下情况。一般来说，如果患者是首次的，或者第一次，或者说是他的症状致病的因素已经很明确了啊，他就是吃的某种药物，或者是接触某种化妆品，或者就是蚊虫叮咬导致的这种病因很明确的一些皮炎，哪怕我们跟你说的是过敏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过敏原检查。那对于一些反复发作的啊，就刚才我们主任讲的这个题目，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比如像这个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啊，或者说我们等我们这个皮肤科里面特异性皮炎，或者有些疾病的话，它涵盖了不仅仅是皮肤上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的共病的问题，甚至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啊，还有一些人就是职业性的化妆品性的皮炎，他要做这个检查，不然我没办法去做这个工作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做过敏原检查对他的诊断或者治疗或者生活它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去做过敏原检查的。但是呢，这里面要提醒一点，就是过敏检查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很多人会知道它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做出来过敏检查的一个项目，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的，
1: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它不是说所有的医疗机构我都能够查很多很多种，也并不是说我把生活当中你用的所有的东西，我只要抽一管血我就可以全部的检测出来并没有这样，所以它只能说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这个过敏原检测其实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是过敏性体质，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会有一些像过敏性鼻炎或甚至是支气管哮喘等等这一类和过敏相关的疾病，同时有的可能也有皮肤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像这样的一类的这个疾病的话，想问一下高准他们之间是不是都是有着相互的这种联系呢？
0: 这种情况两者之间它应该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是高度相关的这里面的话呢，就举一个我们皮肤科的一个疾病，就是 特应性皮炎。
1: 特应性皮炎，
0: 对，这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疾病，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和我们湿疹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人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可能去了很多地方打的诊断可能都是湿疹这样诊断。那它和湿疹区别是什么呢？它可能体现在就是它的遗传过敏体质这一块，它是一种有遗传过敏体质的湿疹样的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来说，它和很多患者除了有这个皮肤的表现之外啊，部分患者也会有这个哮喘、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的鼻炎等其他系统过敏性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不是他自己，可能是他的亲属之类的有啊。然后呢，这些疾病之间它可能存在相同的一个过敏源，或者是相同的一个致病的一个加重的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在给予一些系统性的治疗之后，会发现那么这些疾病的话，这些系统的症状都可以同样的得到缓解啊，这样呢也证明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啊。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这几个疾病的发生时间呀，或者轻症程度可以不在临床上是保持一致的啊。比如有些患者来的时候可能皮炎也很重，鼻炎也很重，结膜炎也很重啊，这种的话可以的。但有些患者来的时候呢，可能只有皮肤的症状啊，问他病史的时候会说啊，我有鼻炎，但鼻炎现在没有再犯了啊，或者说小时候的话我是有鼻炎的，我现在鼻炎好了，现在主要是皮炎的问题，这个呢在临床是可以出现的。
1: 就是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种相关性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一到夏天就浑身干痒，想问一下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说是有皮肤过敏呢？
0: 这个的话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因素的话，应该是这个夏季瘙痒症。如果说患者就是这个老人家，他的身上只是单纯的一个瘙痒啊，没有任何的一个皮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疹子的一个出现的情况之下，那可能是一个夏季瘙痒症。那么夏季瘙痒症的一个发生跟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啊，或者说这跟这个温度湿度它还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当然还要警惕一下它有没有内部的一个问题，如果它只是在夏天出现的话，那可能跟气候的因素关系大一点。如果它一年四季都有这个瘙痒的问题的话，那可能要最好的话排除一下内部有没有什么异常的。
1: 好，这个就是要再观察看一下。
0: 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时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皮肤过敏啊，那其实夏天是不是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病也是相对比较常见多发的？比方说夏天的这个螨虫啊、蚊虫啊也比较多，那被叮咬之后会有这种红疙瘩，甚至有朋友越挠越痒出现这种情况。也想问问高主任，这种情况是属于皮肤过敏吗？它和比如说普通的一些皮肤疾病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0: 对，确实的话，夏季的话呢，这个虫咬皮炎的话是夏天的一个高发季节啊。那么这个不管是螨虫还是蚊虫叮咬，它的一个发生的因素呢，跟这个昆虫的一个叮咬或者是它们的一个体液刺激是有关系的，但与患者的一个敏感性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疾病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过敏性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呢，它和普通疾病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季节性，可能跟这个气候或者说跟它的一个居住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季节性的因素啊，到了这个春末夏季啊，或者是秋初这个季节的话，蚊虫比较活跃，那么这类的疾病是虫咬皮炎，在这个时候是明显增多的啊。还有今天呢，我们天气非常好，晴了，那么前段时间一直是阴雨天气啊，那这个时候气温的一个潮湿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这个虫咬皮炎的一个高发季节。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就是更换了生活的一个空间环境啊，比如说很多人反映回老家之后，或者住到了外面的旅店，或者去到一个其他的城市之后，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身上长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疹子啊。那个这个的话呢，一看可能大多数也是虫咬皮炎，那这个就跟他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是有关系的啊，这是他们这个特点。那么它和其他疾病的一个皮疹的特点，其实刚才有一个话题应该也讲过啊，就它的皮疹的鉴别。这类疾病的话，首先皮疹的分布一般都是单一的、孤立的，或者对称性的啊，或者是成对的一个形式的出现，但它没有对称性这一点啊。那么它的一个皮疹的话，仔细观察会看到一些虫咬的一个痕迹，能找到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皮疹的分布往往是在四肢呀、腰腹部这些地方方会多一点，尤其像下肢这个最容易暴露的地方啊，比如夏天的话，很多人就穿着短裤就去了，去草坪上、草池塘边待一待，可能很快就在这个位置上又体现了。
1: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虫咬性皮炎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脸上右边脸颊同一个地方反复过敏有两年了，红肿痒，好了一个月又会复发。他吃过氯雷他定、西替利嗪，也涂过好几种药膏，但还是反反复复。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吗？
0: 这个话可能他的一个皮炎确实按照他这样讲，两年的病程，这个慢性病程反复的，那可能要找一下他每次反复有没有什么诱发的一个因素啊，比如说护肤的东西啊、环境的呀、生活的状态呀，还有他的一个治疗有没有规范化的去治疗啊。有些人的话可能频繁使用一些激素药膏，也会导致不能停药，停药两天没有几天又犯了，犯了之后再去停，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依赖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觉得他最好可能还是要去面诊一下啊，把他的病史、治疗的一个经过说得更详细点啊，再更方便他的一个指导。
1: 嗯，因为过敏也有好多种，要先找到相应的一些原因，可能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啊，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夏天，有可能有的朋友是这个紫外线的过敏、日光的这种过敏，还有的是因为这种虫咬、蚊虫啊。那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爱美的女性朋友，夏天呢啊，现在也会说让大家涂抹一些这个防晒的产品，涂抹一些防晒霜来进行这种太阳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但是我听到周边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涂的某种这个防晒霜啊、护肤品啊，涂完之后也会出现一些皮肤不舒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红肿啊、刺痛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化妆品、护肤品也会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呢？
0: 对，首先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物品，包括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护肤品，甚至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种洗衣粉、洗洁精，还有一些洗护用的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成分的，它本身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过敏源之一啊。那么这类的一个过敏其实在我们门诊并不少见啊。那么这样的一般来了之后，我们直接打的诊断的话，就直接打了一个介束性皮炎或者是化妆品皮炎啊。那么对于这类的疾病来说，它的其实鉴别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他有很明确的一个主诉啊，就是说他来了之后可能就会告诉你，我长疹的之前我干了什么事情，我可能使用了新的一些护肤的东西，或者说化了妆，或者说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防晒的产品，然后呢很快在这个使用的部位、接触的部位啊，出现了类似于这个瘙痒，出现一些红斑，出现一些灼热疼痛，出现一些丘疹等等啊，甚至严重的患者如果甚至可以出现红肿、渗液、水泡这样的表现。那么有些患者警惕性很高的，他刚开始出现瘙痒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停掉了啊，甚至用冷水敷一敷可能就好了，来门诊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啊。这样的一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我们鉴别的话基本上也按照他的病史、临床表现来做。那么对于有些患者可能想要明确的知道他是不是，或者这类的化妆品我以后还能不能用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做一个斑贴实验。
1: 嗯，斑贴实验。
0: 对
1: 啊，这是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和方法吗？
0: 对，这是我们皮肤科常用的一种检测这个接触性皮炎等这个四类过敏性这个反应的一种手段。
1: 嗯，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在这个皮肤科挂一个门诊号，然后医生开具相关的这个检查来做。这一系列的这个检查。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可能女性朋友也会比较关注这种化妆品啊、护肤品啊这些物品引起的这种过敏，甚至还有像有一些朋友喜欢染发，似乎一些染发剂也很容易引起这种头皮的这种过敏，是吗？
0: 对，这个呢其实也很常见。我们分析的话呢，就是染发剂造成的过敏啊，可能有两大类人群，一个呢就是年轻人
1: 啊，
0: 最喜欢染发的，一个呢可能就是年龄大一些
1: 老年朋友，
0: 我要把这个
1: 白发染黑，
0: 对，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尤其老年人可能呢在经济上面呢啊，可能又是想要在或者是自己去买染发剂，或者说呢使用的一个材料可能没那么好，这个等等啊，对，更容易出现一些。
1: 嗯，所以咱们老年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这种因为染发剂引起的这种头皮出现的症状，也有可能就是一种过敏反应。
0: 是的。 的
1: 啊。好，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啊。来自舒城的陈女士，你好。
7: 你好，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7: 这个失望严重很，我想咨询一下，可以告诉我噻。
1: 身上痒啊，高主任，
0: 就是您能把你的问题再具体
1: 一点
0: 吗？
1: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痒？
7: 哎呦，上痒的很，起红疹子，
1: 起红疹子，红疙瘩
0: 啊，是哪些位置呢？
7: 疙瘩子，那一这个太阳啊，就是腰这个腰一宽度都有疙瘩子，
1: 腰这个部位
7: 都红的
0: 啊。除了腰上之外，像其他的位置有吗？就是你的这个手臂啊，腿上。
7: 后来长的。到处都有，脊梁也有，西门沟也有，西门沟有这两天好像好一些。
0: 啊，那这个
7: 也有，腿也有，腿上还很多很多的。
0: 啊，那你这个疹子的话，
7: 痒的我不要过痒，忽热忽热，一痒来就忽热忽热痒。
0: 啊，你这个疹子的话有多长时间了呢？
7: 要到月把月了。
0: 月把月了，那这个月把月之间有没有去看过或者做过什么检查之类的呀？
7: 门口有看过过了过月查的也不行
0: 啊。你只是涂的药膏。
7: 前两天到我们市湿疹县新人就看的，他说我说湿疹
0: 啊，是跟你诊断的
7: 湿疹
0: 是吧？
7: 配着月亮查的都查的一两天了，这检查三天了，还不行，还痒。
0: 那你平时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我听你的年纪，你多大了呀？
7: 脊柱病没有什么病呢，脊柱病就不是有点高血压
0: 啊，
7: 糖尿病病。
0: 那个血糖啊，平时的肝肾功能啊，这些指标怎么样啊？
7: 肝肾功能啊？
0: 嗯，
7: 肝肾功能很好哎。
0: 还是可以的是吧？那你都是用的外涂的药，有没有吃过什么药呢？
1: 有没有
7: 怎么说呀？
1: 有没有吃过什么口服的药？
7: 他这样就开着这个茶的药和开着养的药嘛。
0: 啊，那是吃的吗？口服进去的吗？
7: 吃的。
1: 有吃的药是吧？
0: 好。
7: 吃的药好口，吃的绝对口死了。
0: 啊，行，就听您的讲的话，病程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呢，基本上是这个躯干、四肢这些地方都有，而且是有越长越多的。通过这个吃药和外涂的药物的话，你这个治疗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然后平时的身体的情况，除了高血压，没有什么其他的基础情况啊。那么的话，因为就是现在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这个照片，只能听我这讲。那么你们前期的医生跟你的一个诊断的话，在我这边可能我也是要作为参考的。那么肯定还是要考虑湿疹、皮炎这类的疾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如果你吃药抹药没有办法好的话，我的建议的话，你可以抽个时间呀，去做一下检查，找一找这个具体的有没有内部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再把你的治疗方案调整一下。啊，这个呢，如果说吃药不能好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静脉补液或者调整治疗方案的方式，但是呢，还是得看到你本人的情况，才能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执行方案。
1: 嗯，好吗，陈女士？
7: 这个
1: 电话不大清楚。嗯，那这样您通过这个广播收音机听这个节目的内容吧。刚才高主任也是做了相应的一个回复，如果说刚才没有听特别清楚的话，您今天晚上还可以听一下我们9点到10点的重播。那高主任刚才也是做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回复，就目前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先是按照他这个医生给的这个疗程先再继续用药是吗？
0: 对，如果他只是用了一两天，看不到变化，这个时间可能有点短，可以再观察个两三天，
1: 再观察一段时间，
0: 再进一步的调整。
1: 嗯，如果说，比如说用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还是没有得到改善的话，再去皮肤科就诊，看看是否需要调整方案。
0: 是的。
1: 嗯，好吗？如果陈女士觉得在舒城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来省城合肥也是可以的啊。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过敏性的皮肤疾病确实也是常常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烦恼，尤其是皮肤发痒的时候。高主任，我们也碰到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相信您在临床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问过您，就是出现这种皮肤发痒过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挠一挠啊，甚至啊咱们用稍微热一点的水烫一烫啊，觉得就能止痒了，而且好像还挺有效的。想问一下您，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是否会其实是会加重病情的呢？
0: 这个方法肯定不靠谱啊！一般我们在门诊，不管哪一类疾病的话，跟患者最后一个嘱托的问题都是千万不要去抓挠，千万不要用热水器刺激它啊！因为皮肤上面一旦出现瘙痒，很多人尤其上夜间的时候，他可能睡着了，还没有办法控制，他就去抓挠啊。那么有一些年龄大的人啊，他又喜欢用热水去烫它，他觉得抓破皮了，然后烫完之后会很舒服啊。这是患者很多人都回复过来的一个结果。但其实这种方法呢，无异于，我就说无异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你只是短暂的骗过了我们身体的一个感官系统啊。那么反复的一个搔抓会对皮肤屏障是有破坏的啊。之前也讲过了，搔抓会带来一些继发性的感染性的一个问题。那么严重的感染，它也可以导致出现一些休克这样的表现。其实这样子的话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时间久了啊，像一些这种慢性的反复复发的一些疾病，包括这个湿疹，包括这个退隐皮，你反复的一个搔抓，对你的皮肤上也会造成一些混溶性的问题，皮肤变得非增厚了啊，皮肤变得色素加深了啊，摸起来皮肤没有那么光滑了，粗糙感很明显了啊，这个呢就是也会影响到患者的一个心理。
1: 嗯，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0: 对，不建议。
1: 嗯，好，那如果说皮肤出现了这种过敏的情况的话，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家庭里也都有一些小药箱嘛，会常备一些这种皮肤的药膏的这样的一些药品啊，会觉得那如果说正好皮肤出现过敏情况了，出现了一些小红疹子，甚至是很痒的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用一些这个止痒的药膏涂抹涂抹就可以了呢？
0: 所以这里面的话可能要建议分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比如说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是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就是老患者了，
1: 是
0: 湿疹的、退性皮炎的，他经常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嗯，
0: 用我们的话说，他就是久病成医了。你来的时候，他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他自己都可能是半个医生一样了。那么他家里面会有一些药物，那么他可以在既往医生的医嘱基础之上，可以先连续的使用一段时间看一下。但是呢，如果用了两三天，对于这次的一个发作或者控制效果不好的话，嗯，还是要调整一下方案的。那如果对于一些零基础的啊，他第一次发生的，他没有这个用药经验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太建议他自己去自行涂抹的，因为这个皮疹的一个严重程度、部位啊，包括我们激素药膏都有很多种的一个选择，你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它的一个盲目的一个使用，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导致这个病情的变化。
1: 嗯，或者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听众或者是老百姓啊，会比如说这次出现了这种皮肤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瘙痒的症状，就直接到门口的药店随便买一支这个可以止痒的药膏，也不了解它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直接拿来这样用啊。那比如说这次哎觉得挺有效果的，那下次犯了又把它拿过来这样用，像这样的一种用药的习惯和方式，是否会给疾病带来风险呢？
0: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不了解，很多我们也会碰到很多患者的话都是先去药房跟他看到症状，因为药房的那些职业人员其实他可能不是完整的一个医师这一类的啊，那给他的一个只能说是他根据他的情况考虑啊，皮炎、癣之类的给他出了一个方子。那么这些方子如果说患者症状本身很轻，那么说本身过敏性疾病啊，就像很多感染性疾病一样，它可能存在这种自限性，轻的我合理的一个生活作息控制，它可能自己就好了，也未必就是你这个药的一个作用啊。那有些重的话呢，你用了之后反而越来越重，有可能还会演变你的病情啊，导致你这个皮疹出现变化，下次再来就诊的时候，我能做的检查，因为你用了药了，我还没有办法做检查。
1: 哦，用过药以后还没有办法做检查。
0: 比如他用了一些药物是抗真菌的，但他用了之后可能把这个皮疹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形态改变了，那么这就会干扰我、误导我，我可能看到哎，这本来我考虑可能是个真菌的问题，结果你用了之后可能啊，那可能还是个皮炎类的吧，我做了检查做了之后还是阴性的，然后按照你这个方向，或者是经验不够的医生哎，按照这个方向走，那可能得到一个结果还是一个比较差的结果。
1: 嗯，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是含有一些激素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如果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长期的使用的话，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是吗？
0: 对，激素的话是长时间的使用，它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有包括外用和系统性的用药啊。那么皮肤科外用激素还是比较很多疾病会用的啊，只要是在规范化的一个指导用下，大部分其实都没有问题。那么长时间的盲目的一个使用会带来一些作用，最常见的皮肤上的变化啊，比如皮肤变薄了，皮肤萎缩了啊，皮肤出现一些这个红血丝、毛细血管扩张，还有这个色素的一个变化，色素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啊，还有些人用久了发现局部的毛发的一个增多，这个呢都是皮肤上的变化。还有呢就是长时间，如果是皮疹范围很大的，大范围长时间使用，它可能类同于吸收， 也会带来一些系统性的变化，比如说血压血糖那个波动啊，代谢的一些问题，骨骼的发育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会因此带来一些心理的问题，出现焦虑啊、抑郁啊、影响睡眠啊等等这些现象。
1: 所以用药我们还是最好遵医嘱啊。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内容，希望对大家维护我们的皮肤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8: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9: 安平就在贷。
8: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9: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8: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0: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8: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8: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5: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4: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名言，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24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我们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在土肥肥水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孙义祥老师做客我们直播室。孙老师呢，也是硕士生导师，也是咱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全国农技推广水稻施肥服务队的队员。所以呢，今天将请孙老师就水稻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这方面的知识给大家分享。大家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您稍后的时间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刚刚介绍的是我们稍后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板块，另外呢8点到9点是我们周三晚上的一个固定环节，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青年访谈的环节。今天晚上邀请到的这个创业嘉宾是来自岳西县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楚杰楚总。我们今天在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将跟楚杰楚总一起来聊一聊他在岳西从事这个乡村旅游文旅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和心得体会。如果说你也是一位返乡创业人员，或者是目前有想返乡创业的一些打算，还不知道从何入手创业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在8点钟之后跟楚杰楚总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日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今明两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及10日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尤其11号到14号，我们省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2度，其中10号以及13号到14号最高气温35度左右，局部地区超过37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7月8日星期三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9日星期四 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0号星期五，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1号也就是周六，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7月12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13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14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7月8号和7月9号，也就是周三和周四这两天呢，天气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10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1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2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4号下周二，江淮之间

0: 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4号下周二，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了，刚刚呢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全省短期以及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预报，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通过刚刚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咱们全省还是降雨居多，所以呢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做好农事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晚间的专家热线的环节，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省农科院土肥所的研究员也是副所长孙义祥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如果您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孙所长。孙所长好。
2: 主持人好。
0: 好，这个刚刚报天气，孙所应该也感觉到听了，未来也就咱们雨还是比较多的啊。
2: 是的。
0: 那么结合这个当前的天气以及您最近掌握的这个情况，当前我们省在地的这个水稻在肥水管理方面啊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咱们这个再把这个生育期拉长一点，来给大家全面介绍一下水稻的这个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好吧？
2: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水稻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技术。高产和接本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肥料是粮食的粮食。肥料对于保障水稻高产具有重要意义。肥料效果的好坏与稻田的水分管理密切相关。通过科学调控水分和养分供给。协调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的这个生产目标。所以水稻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是保障单产提升和资源高效的关键技术。今天要从水稻全生育期施肥技术和水分管理两个方面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好，
2: 第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水稻全生育期的施肥技术。水稻全生育期的施肥技术，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施肥总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位置等四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施肥总量。实际上施肥总量影响因素也很多。与我们相关的是一个土壤的性质，也就是土壤肥力的高低。另外就是我们肥料本身的性质，我们肥料是什么类型的肥料。就像这个肥料施肥总量，实际上我们是有一套科学办法的。一般有两种方法可以确定。
0: 好，那个孙总，我们肯定要打断您一下啊。咱们有个朋友在我们的抖音上问了一个芝麻田怎么施肥的问题，这个您平时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过？
2: 芝麻田我们对于我来说接触比较少。
0: 比较少。
2: 我做的更多的是水稻稻麦能做水。这个水稻和小麦的施肥可能了解更多一些。
0: 行，那咱们这个芝麻田怎么施肥的问题，回头有机会我们再请孙所给这些朋友来做一些解释，好吧？
2: 我可以了解一下。
0: 对。好，今天咱们重点说水稻的这个施肥啊，稻麦轮作的这个施肥哈。好，我们继续啊。
2: 好。实际上，我们施肥总量对于我们整个的产量的提升和接本增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首先，我们确定下来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技术。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科学试验的方法确定我们施肥总量是多少。这就是我们在多点多年开展田间的具体作物的这种肥料的就是不同施肥量的不同肥料的我们的一个试验。我们长期下来有一个规律。我们确定它的施肥总量是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目标产量化。我们根据我们水稻的目标产量，就是我这个区域我的常年的 隧道目标产量。

0: 多少，产量多少，
1: 嗯，
0: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预期的目标产量。
1: 啊、
0: 嗯，正常往年的三年的平均的一个增加15%的这个产量水平作为产量目标。
1: 嗯，
0: 然后产量目标跟我们水稻每新成100公斤籽粒，
1: 嗯，
0: 它需要吸收氮磷钾，
1: 嗯，
0: 来确定它需要使用多少来定我们的施肥总量。
1: 好，好，这个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哈，孙所，他说我们家麦田旱直播稻啊，麦田旱直播稻，1亩地施100斤复合肥和30斤尿素，问这个配方行不行？
0: 嗯，这个。嗯，这个总量是施物量是可以的。
1: 嗯，
0: 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就是您100斤的复合肥，
1: 嗯，
0: 它的养分配比是多少？
1: 是到底都是多少比多少的？
0: 对，
1: 嗯，
0: 正常水稻我们施用的，
1: 嗯，
0: 配方是高氮、
1: 嗯、
0: 低磷、
1: 嗯、
0: 中钾的配方。
1: 嗯，
0: 譬如我氮就是20-10-15的配方。
1: 嗯嗯，
0: 就是这种。磷比较低的一点配方、
1: 嗯嗯，
0: 然后追回的话，我们可能是追30斤尿素，
1: 嗯
0: 就是分两次追
1: 啊、哦，
0: 对，就这种，
1: 就是不知道它这个100斤复合肥它里面那个氮磷钾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0: 是、嗯，
1: 对吧？你刚才说正常情况应该是20:15:10的，
0: 对，如果是3:15的这个配方的话，磷、嗯、可能就多了
1: 啊、哦，
0: 嗯，
1: 好的，勇这位朋友哈，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孙所长给您回答过了，如果说您还想问一些具体的内容。再具体的问题，或者说你想再讲清楚一点，您可以再发微信，或者这个发抖音，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哈，0551-6345-8008。其他的朋友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省农科院土肥所的副所长研究员孙义祥老师来进行请教。好，孙老师，我们继续。
0: 嗯，实际上我们施肥总量与水稻品种也有关系。
1: 嗯嗯。
0: 对于早稻来说。我们可能产量水平一般在450-500公斤，550公斤，就是超算于高产的一个水稻水平。
1: 嗯嗯、
0: 我们氮肥推荐用量是在10-12公斤纯氮。
1: 嗯嗯、
0: 然后磷肥的话，我们讲五氧化磷推荐是5-7公斤。
1: 哦。
0: 钾肥的话，我们推荐也是5-7公斤。
1: 嗯。
0: 这对于早稻、
1: 嗯。
0: 如果是双季晚稻或者是一季先稻的话。
1: 嗯。
0: 我们可能正常的话产量水平在600-700公斤，
1: 嗯，
0: 这种产量水平下我们氮肥用量是在13-15公斤的纯氮，
1: 嗯嗯，
0: 磷肥是在4-6公斤，
1: 嗯，
0: 每亩，然后钾肥的话是到6-8公斤，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早稻和晚稻有个特点，
1: 嗯，
0: 我们在早稻上面我们的磷的用量占比是稍微高一些，
1: 嗯，
0: 因为早稻的话温度低，磷的有效性低，所以讲我们早稻上面我们稍微增加一些磷肥的用量。
1: 嗯嗯。
0: 嗯，但对于双季晚稻或者一季稻的话，我们是把磷肥给它往下降，但是我们钾肥提升了。
1: 嗯嗯。
0: 钾肥提升就是因为在夏季后期可能是有倒伏的风险，
1: 哦，
0: 所以让我们增加钾肥，增加它的抗倒性。
1: 抗倒性啊。
0: 这样看它抗倒性，所以这是。对于双季晚稻或者双一季稻的我们一个施肥总量 是这个水平、
1: 嗯、
0: 当然最后我们可能要把它再算成我们的肥料的施物量是多少、
1: 嗯、
0: 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肥料、
1: 嗯嗯、
0: 然后什么时候施下去，这是后面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嗯、好，
0: 嗯，第二个我们就是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我确定了施肥总量之后、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施下去、
1: 嗯、什么时候施、嗯、
0: 对，什么时候施下去、
1: 嗯、
0: 这与我们水稻的生长特性有关系、
1: 嗯嗯、
0: 我们对于水稻来说它有两个蓄肥高峰期、
1: 嗯、
0: 特别对于氮肥来说有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是水稻分裂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水稻是一个分裂作物，它的最后有效岁数的增加一是靠我们基本苗数的增加，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靠婚裂数的一个增加，
1: 嗯，
0: 婚裂就与我们的氮浓度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正常的话氮浓度就是我们是学术水平是30ppm-70ppm 的时候它是最佳的，
1: 嗯，
0: 就换算成纯氮的话是每亩4.5-4.5公斤的这个纯氮的浓度，它最有利于这个水稻的婚裂，所以讲我们水稻这个时期最对于婚裂肥是特别关键的。
1: 嗯、
0: 另外一个蓄肥高峰期是我们水稻的穗分化期、
1: 嗯、
0: 就是长穗子的时候、
1: 嗯、
0: 抽穗

0: 抽穗是
1: 抽穗的这种肥料叫穗肥。
0: 嗯，
1: 这种穗肥供应强度与我们最后每穗的粒数是密切相关的。
0: 嗯嗯，
1: 每穗的粒数与水稻的品种是取决于水稻品种。
0: 嗯，
1: 但是源于我们的供肥强度相关。
0: 嗯，
1: 就像我们建房子，它可能建两百间房子，但是我供肥强度不够的话，可能就建了190间。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我供肥强度适宜的话，或者是保障的话，它可以建到214间。
0: 嗯嗯，
1: 这就是我们在正常年景的话，为什么不同的施肥措施的话，它的千粒就是穗粒数有的多有的少。
0: 嗯，
1: 这与我们施肥相关。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水稻来说，我们正常的话要至少是3次施肥。
0: 嗯，
1: 是一基两锥。
0: 嗯，
1: 我们一个叫底肥也罢，叫基肥也罢。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分裂肥和穗肥。
0: 嗯，
1: 对于特别高产的肥料，或者是梗稻品种或者糯稻品种，
0: 嗯，
1: 我们后期可能还要追下粒肥。
0: 啊，
1: 粒肥的话是我们是想增加它的千粒重的，就增加它的粒重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水稻的产量构成是一亩地有多少穗数。
0: 嗯嗯，
1: 每穗有多少粒数。
0: 嗯，
1: 再说它的粒重，
0: 千粒重。嗯，
1: 虽然这三种我们其实施肥是为了保障这三个几个要素同步提升的，就是协调好个体与群体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措施。
0: 嗯，
1: 所以像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在基肥的时候，对于氮肥来说，我们基肥占到总施肥量实氮量的是50%-60%。
0: 嗯嗯，
1: 把它作为基肥使用。然后混合肥占到20%-25%。
0: 嗯，
1: 然后穗肥的话也是20%-25%。
0: 嗯，好，孙先生，我们抖音上这个朋友他说，掺混肥两袋25公斤，一袋营养成分52:5:5，52:5:5，这有这种比例是吧？52:5:5，那就它是不是总成分那就是62呀？有这样的配比？
1: 这种肥料不常见，
0: 不常见，没有这样吗？
1: 不常见，基本上我见的很少。
0: 啊，
1: 嗯，掺混肥，
0: 嗯，掺混肥
1: 一般的话达不到这么高浓度。
0: 啊，
1: 嗯，
0: 我说这盆
1: 就是他施了50公斤，
0: 嗯，
1: 50公斤这种氮。
0: 掺混肥，然后还有
1: 氮水平太高了，
0: 太高
1: 了，用氮量太大了。
0: 啊，
1: 再说可能市场上没有这种，
0: 啊，是不是写错了？
1: 是不是25:5:5？
0: 是不是25:5:5？对，你写个52:5:5。
1: 对，
0: 应该是25:5:5。
1: 应该是25:5:5，可能是，这就比较
0: 合理了，比较正常了，
1: 比较正常。
0: 啊，
1: 对。
0: 如果说是25:5:5的话，就可以。
1: 对，
0: 嗯，
1: 对。
0: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关于水稻肥水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这个广播直播打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孙所长，我们继续啊。
1: 我们作为磷肥的话，基本上全部作为基肥使用。
0: 嗯嗯，
1: 因为磷肥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很少。
0: 嗯嗯嗯，
1: 它的稳定性很好。
0: 嗯嗯，
1: 它通过各种途径流失的概率比较低。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在基肥把它一次性施下去之后，
0: 嗯，它就是25:5:5的。
1: 哦，是啊。
0: 嗯，
1: 这个就比较适合。但是后期可能要补一点钾肥。
0: 嗯嗯，后期可能要补钾。后期什么时候补呢？
1: 它在穗肥的时候，
0: 在抽穗的时候。
1: 对，
0: 补点钾肥。
1: 就是抽穗之前作为穗肥用。
0: 啊，抽穗之前再补点钾肥。
1: 对，
0: 作为这个穗肥来使用。
1: 对，
0: 嗯，
1: 对，
0: 好的。
1: 嗯
0: 嗯，
1: 然后钾肥的话，我们一般产量水平的话，我们全部作为基肥施下去也是问题不大的。
0: 嗯，
1: 但是对于现在的高产或者是甚至于超高产的水稻来说，我们可能是50%-60%作为基肥使用，
0: 嗯，
1: 40%-50%作为穗肥使用。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正好跟刚才那个听众讲的问题是一样的，我就是前期如果加少了的话，
0: 嗯，
1: 或者我追求高产的话，我们要把一部分钾肥作为穗肥使用。
0: 嗯，
1: 就是穗肥使用。对于这是我们讲的氮磷钾它的一个施肥总量和施肥时期。
0: 嗯，
1: 这样讲到基肥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有一些缺锌的地区，特别安徽，很多地方都缺锌。
0: 哦，哪些地方比较相对来说明显一些？
1: 就是江淮之间甚至于皖南地方缺锌。缺锌或者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就是在水稻上施锌具有很好的效果。
0: 嗯，
1: 正常我建议在这些缺锌的地区适量施用锌肥。
0: 它什么时候做底肥还是什么时候？
1: 做基肥施下去。
0: 做基肥施下去。
1: 做基下施下去、
0: 嗯。
1: 然后正常的话，我们施硫酸锌。
0: 嗯。
1: 市场有汽水硫酸锌和基水硫酸锌都可以。
0: 嗯。
1: 我们施1公斤到2公斤每亩。
0: 啊、
1: 哦。嗯，它对于产量的提升有很好的效果。
0: 嗯嗯。
1: 然后就是现在近几年就是特殊天气，就是发生的频率比较高，
0: 嗯嗯，
1: 就是水稻的倒伏的风险就是增加了 很多、
0: 嗯、
1: 所以像在有条件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建议施一些硅肥，
0: 嗯，
1: 就是在基肥里面去施用，
0: 嗯，
1: 当然我们要想高产的话，或者是产量比较就是前期后期都长得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施用少量的有机肥料，
0: 嗯，
1: 有机肥料，这是我们讲的讲的是施肥时期。
0: 嗯，
1: 第三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肥料品种。
0: 嗯，这个朋友说他是受限的要施锌吗？受限
1: 的施锌在水稻上面施锌基本上都有好处，
0: 也有好处，
1: 都有好处，
0: 就是它即使不是特别缺的，但施锌也是好，也是有好处
1: 的。是的是的，实际上受限也算于比较缺锌的一个地区。
0: 嗯嗯，受限也算缺锌地区啊。
1: 对。
0: 嗯嗯，好的。
1: 嗯，首先我们在肥料里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氮磷钾肥。
0: 嗯，
1: 氮磷钾肥我们体现形式一个是混合肥，一个是尿素。
0: 嗯嗯，
1: 实际上我们在里面，在水稻里面，
0: 嗯嗯，
1: 我们是有机物基结合比较好，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有机肥料。
0: 嗯嗯，
1: 就是有机肥。然后有机肥现在市场上肥料，有往常我们用的是农家肥，是堆肥自己堆的。
0: 嗯，
1: 现在堆肥可能比较少了。当然我们市场可以买到商品有机肥，
0: 嗯
1: 嗯，商品有机肥有纯的有机肥，也有有机物基混合肥，
0: 嗯，
1: 也有一些什么生物复合的微生物肥料。
0: 那我们根据什么情况来选择呢？
1: 正常的话，我们是用这种在水田里面是用一般的商品有机肥就可以了，
0: 一般的商品有机肥就行了。
1: 对，
0: 嗯，
1: 如果你想用就是后期的这个混合肥料，我们不是，我们可以用就是这种施有机肥的同步，
0: 嗯，
1: 同时施肥料，我们可以选用有机物基的这种混合肥料。
0: 嗯，好，我们抖音上分析老王这个朋友说，玉米也要施锌肥，哦，
1: 玉米需要施锌肥。
0: 对啊，嗯
1: 嗯，玉米是对锌比较敏感的一个作物。
0: 嗯嗯
1: 嗯，
0: 好的，
1: 嗯，
0: 好，我们继续，嗯，
1: 好，另外跟大家进行交流是氮肥。
0: 嗯，
1: 氮肥的话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尿素。
0: 嗯嗯，
1: 尿素我们从学术上讲它是一种酰胺态的氮肥。
0: 嗯嗯，
1: 酰胺态的氮肥它在土壤中间必须转化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氮肥。
0: 嗯嗯，
1: 才能被我们作物吸收利用。
0: 嗯嗯嗯，
1: 譬如尿就是氨态氮肥。
0: 嗯嗯，
1: 我们水稻是酰胺的作物，酰胺的氮肥尿素在在土壤中间经过尿酶的作用，它转化成氨态氮肥，
0: 嗯嗯，
1: 才能被水稻吸收利用。
0: 嗯，
1: 当然市场上也有就是单独的氨态氮肥，
0: 嗯，
1: 比如硫酸铵、氯化铵，
0: 嗯，
1: 老早的这种碳酸氢铵，
0: 嗯，
1: 这都属于氨态氮肥。
0: 嗯，
1: 除了氨态氮肥之后，我们市场上还有类肥料叫硝态氮肥。
0: 嗯，它这有什么区别吗？
1: 硝态氮肥是，它的就是硝态氮肥，它里面含的它性质不一样。对于硝态氮肥来说，它在水田中间容易流失，它一般的话不适合水田。
0: 我们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好吧？
1: 好嘞，
0: 嗯。
2: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3: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4: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的一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安徽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孙义祥老师。孙老师呢，也是硕士生导师，也是我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全国农技推广水稻施肥服务队的队员，在水稻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方面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呢，大家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有问题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本期节目跟孙老师来进行这个热烈互动啊。05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好，孙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刚才讲到山东新台的氮肥，
1: 嗯，
2: 实际上水稻是喜氨的一个氮肥，
1: 嗯，
2: 实际上我们水稻主要吸收的氮的形态是氨态氮肥，
1: 嗯，
2: 主要我们如果在水稻上面是直接使用氨态氮肥，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对于我们施用的肥料中间，它用的很多是尿素的，尿素是象牙态氮肥，在水田里面，它经过3到4天的转换期，才能转化成氨态氮肥
1: 啊。
2: 所以我们在很多特殊场景的时候，我们讲追速效肥料，追速效肥料，我们追尿素的话，它可能要有4天左右的转换期，但是如果我们追氨态氮肥的话，它就有很好的效果，譬如水稻被淹了，如果我们追淹了几天了，它这个已经受到损害了，我们要需要追速效氮肥来弥补它的前期的这种损失的话，我们最好追的速效氮肥是氨态氮肥，因为追过之后，追到田里面之后，只要被根吸收，根系捕捉到之后，它就能发挥作用，
1: 就它没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了，
2: 对，它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利用，所以这是效果比较好的。现在我们在大家聊的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常规肥料和缓释型的这种混合肥料。缓释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是控湿氮肥，就是氮肥的它这个缓释，为什么要讲的这
1: 缓慢释放
2: 热，就是因为水稻后期我们讲后期需要追肥，但是后天的操作，后期的操作难度比较大，对于种植户来说，他想一次性施肥能满足整个生育期的需要，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缓效性的肥料还是控湿性的肥料，就是我们模拟人工追肥，譬如我45天去追肥，但是我在机会用了肥料之后，我控制它在45天左右才去释放，这就相当于我们用人工去操作，所以我们就提到现在讲的话题，就是氮肥里面那个特殊形态叫缓控式氮肥，然后在市场上在水稻上可用的缓释氮肥有3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树脂或者聚氨酯包膜的一类肥料，叫控湿氮肥，另外就是加尿米抑制剂或者消化抑制剂的这种叫长效肥料，它叫缓释型的，叫做长，就是稳定性肥料，长效肥料，这个就是比较，现在比较市场也比较多的一种叫尿加醛类的肥料，这3类肥料都可以有，市场都有不同释放期的肥料，市场都可以买到类似的一类肥料，可以满足，如果配比合适的话，可以满足一次性施肥，满足水稻整个生育期的养分需求，就是前期作为底肥使用，后期补给肥的这种模式。这样如果做这种模式的话，如果我们轻量化栽培需要的话，我们选择这种肥料，就是缓释型的这种肥料。
1: 那这3种肥料它们之间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呢？
2: 它就工作原理不一样。包膜肥料的话，是用一层膜材，把尿素保护起来，叫包膜，保护起来。然后就是加抑制剂的长效肥料，它不改变肥料的一个释放速度，但是它会

0: 抑制土壤中间的抑制这种几粒酶，譬如尿素，就是尿素，就是这种，就是酰，就是尿酶，就是尿素在土壤中间，刚才讲的转换成氨才能被吸收利用嘛，这个过程需要尿酶的参加，我加尿酶抑制剂就叫尿酶不发挥作用，它可能控制30天，抑制它30天，有可能抑制45天，这种。我根据需求抑制它多少天，当然不同的抑制剂它可能抑制天数不一样，这是它这个是长效回疗的一个工作原理。尿甲醛它是一种化合物，尿素和甲醛形成的一个尿甲醛类的一个化合物质，它是化合物的，它的工作原理是在天中间，它在微生物作用下，它把它就是分解释放，但是它这个分解释放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三类，它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它是三大类的一个回疗。后面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是灵回，实际上我们现在单独适用灵回的概率是不多了，我们适用的都是复合回疗。但是我们复合回疗也是用灵回它配出来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复合回中间用哪些回疗做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市场上的复合回疗90%以上的可能是用到磷酸铬铵做出来的回疗，磷酸铬铵实际上我们市场上很多年前之前，我们用磷回的时候，市场上有那种磷酸铬铵这种回疗，实际上两种回疗它具有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磷酸铬铵就是它是一种碱性的回疗，而磷酸铬铵是一种酸性的回疗。虽然我们在现在安徽省的很多地区，它土壤的pH 值越来越低，就这种酸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与这种食用过回疗过量或者是生理酸性的回疗食用是相关的。土壤酸化之后，它土壤中间的氧分的有效性会降低，即使有，作为根系也吸收不了。实际上，我们讲，如果是用碱性的回疗，它就会非常很好的。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磷酸铬铵是一种碱性回疗，在磷回中间，还有一类回疗是代表值得关注的，叫钙镁磷回。钙镁磷回就是一种碱性的回疗。钙镁磷回最大的特点，它除了提供磷源之外，它还可以同步提供钙、镁、硅等这种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包括刚才讲的锌回。实际上，在我们安徽省，在沿江或者是靠南部一些地区，我们土壤的中量元素，我们讲的钙、镁是比较缺的，特别是镁是光合作用的中性原子，如果缺镁的话，叶片它会失绿的，它即使不淡的话，它的绿跟那个正常的绿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要补充镁，镁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们在这种酸化的土壤中间，高磷溶的地区，就是雨量比较大的地区，它的钙和镁是缺的。如果我们是补充这种钙镁的话，我们在补充磷回的时候，补充这个钙镁是特别好的地方。
1: 目前我们省，比如说哪些区域，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哪些地方建议要试一下镁、钙镁？
0: 就是含钙镁，像刚才讲的这种回料里面含的有硅嘛，实际上是这种回料的地区，沿江两岸
1: 沿江两岸。
0: 是，特别是皖南这种区，都有很好的效果。就是实际上，在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在稍微靠北一点的话，吃这种回疗也有一定的效果。它毕竟是补的是镁，有镁回还有硅回。另外，这种回疗很有特色，在皖南，就是冷金田地区，就是在山区嘛，有很多烂泥田，有一些填的，因为山的就是原因，光照不到，就是气土地温度比较高，吃这种回疗比较好。因为钙镁磷回它是用暖系回疗，它虽然这种特别，因为我们大部分我不会单独设定回，但是我们选回疗的时候，我们考虑到它的磷源是用中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是，钾回的话，我们在水稻上面我们不要追求硫酸钾什么之类的，我们水稻上选用氯化钾就行了。市场上很多的硫酸钾复合回、硫酸钾型复合回，这我们都不要选。我们选择它中间用硫酸钾配出来的回疗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水稻的这种专用的配方回或者叫复合回，我们一定要选择低磷的配方。 我们正常的话就是应该配如20:10、20-10、-15的、18-12、-15的这一类的变化，就是这类象性的变化，我们的尽量是零的含量
1: 磷含量低一些
0: 低一些。这对于是这种变化是与结合乙基两绝的这种模式。如果我们是一次性石灰，中间含有缓释灰、淡灰的，我们选择是2-8、9-13这类变化，就是我们氮含量比较高，磷不多，然后这种我们一次性石灰后期不足的这种模式，就是这种我们讲的叫水稻的专用混合肥料，我们需要。
1: 28-9-13，
0: 对，
1: 那它总含量是五十。
0: 五十，对，它55或者51的接近的，就是因为这很多一次性石灰对于水稻侧生石灰是相结合起来的，或者是一次性石灰结合起来，它氮一定要高，不然它整个生育期一次性石灰
1: 满
0: 满
1: 足
0: 足不
1: 不
0: 了
1: 了
0: 大
1: 需
0: 家
1: 求。
0: 整个的需求。另外就是我们讲的水稻是喜硅的作物，
1: 喜硅，水稻喜硅，
0: 硅肥的话与水稻的茎秆强度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水稻施了硅肥之后，它的抗倒能力最显著增强，虽然这与我们的水稻倒伏就是相关的，所以让我们是有条件的话，我们一定要施一些硅肥。
1: 那这
0: 在
1: 个硅肥是什么时候施呢？
0: 市场上，我们最好是鸡肥使用。
1: 鸡肥
0: 市
1: 也
0: 场上
1: 是
0: 有
1: 做
0: 很
1: 鸡肥
0: 多类的，就是有很多类的固体颗粒肥料，我们正常的话是鸡肥式的，但是市场也有一些水溶性的硅肥，水溶硅肥我们就后期液面喷施就可以了。
1: 就是如果说前期，比如说你底
0: 鸡
1: 肥
0: 肥能施
1: 施，
0: 的话，底肥能施的话，尽量是底肥施，
1: 优先选
0: 对，
1: 底肥。
0: 选用底肥。
1: 如果说底肥没施或施少了，后期就采取这个追肥的方式。
0: 是的，这是我们叫液体鸡硅肥。我们就是液体机会在几个生育期都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肥料施在什么位置？我们正常的话，施肥我们是在整地之前撒施，然后把它宽到15到20公分的这个土层厚度里面去，就是我们不能就是土肥料集中在表层这种。这种表层的话，它对于水稻根系的很多可能好多吸收不到，另外可能会诱导根系在表层积聚，到后期倒伏的风险可能也会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水稻侧生施肥的话，我们它的施肥深度是就是3到5厘米，然后在水稻的侧方，水稻根系的侧方就是4到6厘米，然后这种水稻施肥位置这个特别关键，对于。磷氮的移动性很强，它实际上是在哪个位置是没关系的。但于对于磷肥来说特别关键，因为它的移动性特别弱。移动虽然它很多这种就是根系，就是磷肥是在哪地方，基本上是待在哪地方。如果作物吸收这种磷，它必须去根系去找它。主要磷如果是在表层的话，它根系是往上找的。对不对？它不会往下渗，对吧？它后期的话，生育后期需求量大的时候，它根系如果发育不好的话，它会影响整个生育期的一个。
1: 所以我们这个深度要实到位。
0: 对，它就是易生施，生施之后对生的诱导根系往下扎，然后一个抗旱的能力、抗倒的能力，然后都有很多相当于
1: 那多少公分比较合适呢？
0: 我们是如果是撒施的话，可能是结合生旋或者是换根，这种到15公分左右
1: 十五公分。
0: 比较好一点。虽然我们水稻根系也不是太深，根系就是十几公分就够了。然后，这个施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跟大家进行交流完了。但是我们就是一个水稻在安徽省施肥一个大的原则，想跟大家
1: 好的。
0: 进行交流。第一个就是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的一个原则。我们讲有机碳是就是土壤中间微生物的一个能源物质。在前期根系比较弱的情况下，我土壤中间的微生物活性对于根系的吸收养分是特别关键的。如果你有前期有有机物的增加，有机物是微生物的一个能源物质，它微生物长得好，虽然它 就会养分吸收的效率就比较高。
1: 嗯嗯，
0: 所以讲我们建议就是有机会以化肥配施的原则。
1: 嗯，
0: 当然我们持有就会在水天然不宜施过多，上面有机会你亩地使用100公斤就可以了。
1: 哦，
0: 多的可以使到两，不要超过200公斤，100到200公斤这个就可以。第二个原则是周年养分运筹的一个原则。
1: 嗯嗯，
0: 我们讲磷灰在冬季温度低，水稻就是磷的温度，磷的有效性与温度是密切相关的，与土壤的 pH 是密切相关的，中性的时候最好。在冬季的时候温度比较低，然后施磷有利于有效性，一个就是磷的有效养分的一个供应，并且与冬季的抗低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像我们总就是一年总的施磷量更多部分在冬季使用磷灰。
1: 嗯嗯。
0: 但是夏季的话，水稻的话刚才讲了，水稻季磷灰可以少施，可以冬季施磷灰，你若夏季用都可以。因为为什么夏季磷灰可以少施？我们讲了，夏季温度高，土壤的磷的有效性高。第二个，水稻是淹水的环境。淹水的环境，土壤的 pH 值是趋中的。磷是在 pH 值中性的时候，它有效性最高的。虽然这两方面都可以确定它土壤的有效性，有效磷就比较高。何况当前土壤我们的磷的积聚量已经很高了，磷的量比较高，所以像我们重点养分，我们更多的磷资源把它用在冬季。第二个，这个就是大宗微量元素配合的一个原则。刚才讲到我们在沿江地区，我们是考虑钙、镁。实际上这整个安徽省来说，使用硅灰都是特别关键的。刚才提到了一个锌灰的一个使用，实际上在锌灰因为它是生殖元素嘛，就是我生殖生长的时候，就是灌浆的时候，这与锌是很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大量元素的氮磷钾，中量元素的钙镁硅，微量元素的锌，甚至于有硼。所以结实率与什么硼也相关的。像在很多高产超高产的地区，很多专家在推荐就是氨基酸硼，在使用这种，就是为了促进它的一个结实率的，甚至于它有的小花开了之后防止小花退化的这种都是与这个硼相关的。所以我们讲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一个配合的原则。这个就是我们养分供应与水稻养分需求规律相匹配的一个原则。就是刚才讲了，我们是石灰时期，实际上水稻有两个蓄灰高峰期。那我如果是混期施肥的话，一期两追的话，我在关键生育期去施它就可以了。混裂灰基本上我们在水稻移栽之后7到10天去追混裂灰。然后穗灰的话40到45天移栽之后去追穗灰，这个正好跟它的水稻的两个蓄灰高峰期是匹配的。你施早了或施晚了，它都没有太多，就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节间的长度啊，或者后期它供应就是关键生育期没满足啊，这会那个。所以我们施肥一定要与这个匹配。即使我们不是一机两追的话，我们选用的缓释型肥料，也正好它的是就是速效肥料和不同释放期的这个控制肥料是相混配的一个肥料，能满足它这两个蓄洪高峰期，这是相匹配的一个原则。另外就是土壤使用和叶面喷施相结合的一个原则。我们基肥底肥基本上是在土壤中间的，我们追回尿素是就在土壤中间的，但是后期我们在就是积累在水稻茎秆内的干物质积累，就干物质物向质地转运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叶片还在光合，它光合的有机物它是直接上质地里面走的，这个叶片后期能不能去光合作用或者是前流作用增加，与叶片的功能是相关的。所以讲我们后期叶片喷施，因为后期的话可能有一些根系已经衰了，它吸收能力弱了，我们后期在关键生育期去喷施叶面灰的话是特别关键的。特别对于磷和钾在后期喷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 为什么现在

0: 很多就是一喷多款，就是一喷多处都是后期要推荐磷酸二氢钾这种物质，因为这种物质我们在喷湿的时候，它既补磷又补钾，因为我们在叶绿体里面的光合产物是含磷的一个原子，含磷的一个化合就是物质，如果它要从光叶绿体里出来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磷进去抵它的位置，那光合产物才能出来。如果你要缺磷的话，它光合产物就出不来，它会把这种叶片就感到很浓绿浓绿，就是叶片它就胀了，它出不来，它光合产物在体里面，但磷原子进不去之后，它就替换不出来，它补充不来。所以要后期叶片喷湿对于这个光合产物的转运是特别特别好的。另外，本来我们的钾灰是液泡，就是调节渗透压的嘛，渗透压压力差越大，它的转运越顺畅，所以后期叶面喷湿对环境加是特别有好处的。像现在我们在很多的高产区，我们也喷锌灰，像刚才讲的锌灰嘛，锌灰可以吐湿，也可以后期的喷湿，这样后期的喷湿效果更好。所以像我们讲叶面后期的叶面喷湿，它也是一个，因为它是就是生殖元素嘛，所以这个后期的这种关联的过程中与锌元素是相关的。
1: 四嫂刚在讲的时候，在想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根据往年做节目的这个经验，回想到了有很多农民朋友问的问题，比如水稻的这个什么张口瘪子，还有这个叫还有一个叫什么正沥青是吧？就是这些跟肥料缺相关的这个肥料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是那样的，这个实际上现场这几年发生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可能很多就是种植户也关心这个事情。实际上你看这种发生规律很有特色，在同一块田里面，它可能会有的地方发生，有的地方不发生。实际上前期大家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高温的一个相关啊，当然可能与高温是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国际上发表的文献里面说的，是与土壤中间的物基生是相关的。实际上还与我觉得还有与另外可能相关，与土壤中间的就是这种氧化还原性质有关系。就是你看同一块田里面，可能地是比较洼一点的地方，它发生的比例就高，发生的就严重一点。所以讲，这与我们的氧化还原电位是有关的，与我们排水是相关的。所以讲，我们如果要防治这一块的话，一个是我们可能是就是要注重晒田，后期的
1: 晒
0: 水
1: 田，
0: 泵管
1: 包括
0: 理，
1: 整地的
0: 或
1: 这个
0: 者
1: 质
0: 长
1: 量，
0: 期淹水，我们可能要勤开始交替这种原则，可以预防它。这
1: 好，
0: 与我们的灰料也有一
1: 也
0: 定
1: 有
0: 的
1: 关
0: 相
1: 系，
0: 关，
1: 就是它
0: 一定
1: 出
0: 相
1: 现
0: 关
1: 一个
0: 联。
1: 症状，它的原因可能会多种的，
0: 对，
1: 所以
0: 它
1: 咱
0: 是
1: 们
0: 一
1: 要
0: 个
1: 排
0: 叠
1: 查一
0: 加
1: 下，
0: 的一个，
1: 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好，分析老王说，农作物有光合磷酸化作用，是不是？
0: 是的，
1: 是
0: 是
1: 吧？
0: 的，它说话没作用，它是光合一个过程，就是光合作用的一个关键过程。对，这里面它与磷就对吧，明显与磷相关的嘛，与镁也相关。
1: 好，我们大概还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好，孙所长，
0: 是
1: 咱们
0: 啊，
1: 再给大家分
0: 就
1: 享
0: 是
1: 一
0: 后
1: 点。
0: 面这前面的不讲了，我后面讲一讲水分的管理。
1: 好的。
0: 就是我们讲几个生育期啊，这个水
1: 好。
0: 分管理是特别关键的，因为水稻它是需要水的。事实上，水稻很多时候要控制水。刚才我们讲了，它一个就是这种瘪子或者跟张口不闭合的这种类似，都与水分有相关。然后讲几个生育期，讲一下水分管理。第一个就是在插秧的时候水分管理。插秧的水分管理有几个相关。第一个是整地的，我们整地的刨田的水分，对吧？我们是刨田的水分在13到15厘米比较好。一般的话，在整地的时候，我们的水分的时候，我们可以也是几厘米在外，但是我们高差就是用水分去可以看到它的天是不是高，它一个田的整地整就是整平的话，我们高差不能超过3厘米，就是一块田里面如
1: 就
0: 果不整的整的不平的话，
1: 整地质量一定要好。
0: 整地不好的话，会引到后期我们的水分管理。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从移栽到婚裂前期，我们建议 一厘米的水层，一到两米的水层，
1: 浅水层，
0: 或者没有水，就是泥浆状态最好。
1: 泥浆状态是最好的。
0: 对于梗道，是先道的适应能力强一点。梗道更明显，如果淹水的情况下，它很多现在都是一栽都18到20天的这个小苗。稍微有点水的话，就会把混电压淹在水里面，它会影响它的混电。
1: 好，我们再分
0: 真的不好。
1: 好，孙总，我们再分享一个朋友在抖音上的一个观点哈。老魏技术员魏老师呢，是咱们宣城地区的一个老的基层技术人员，他说水稻想要多高产，拔节补肥最关键，补肥看苗，适量肥，苗黄多点，绿苗少，补肥切忌配钾肥，钾肥抗倒抗病。可增产，这是老魏技术员魏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0: 他这讲的有点科学道理啊。实际上我们在拔节运穗时候，是特别关键的。实际上我前面因为时间原因，我应该有不同生育期的一个思维。实际上他这就是穗穗的一个使用时期。讲的就是穗穗。跟我前面讲的混淆的知识
1: 是一样的，
0: 是一致的。
1: 一致的。
0: 一个是钾肥，特别关键，对不对？我在穗穗的时候用钾肥。另外就是在拔节。我们晒天之后覆水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生育期已在之后40到45天的时候，我们去追肥。当然这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氮肥。
1: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水的管理啊。
0: 然后在混电期的时候，我们讲就是这种水分一定是浅水层。我们是清干是就是灌水1到2厘米。然后自然落干。然后再去灌水。就是这种模式去管，因为这个时期特别忌讳深水。很多我们在就是很多地区我们去看的时候，很多这时期水都比较深。因为比较深的话，它就是很多混电芽被淹在水中间。它就是会影响它的混电的一个发生。如果遇到高温的话，水的温度也高。叫高温阻天，它会影响到苗的一个质量。所以像我们都是浅水层，就是讲到这个时候混电期混电盛期，我们讲我们每亩我们要高产的话，我们有预期的一个有效岁数。我们有效岁数如果20万，我们苗数达到80%的时候，也就是16万到17万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控制水了。我们在田间我们操作的我们叫晒田。晒田的话，我们可以适应晒田，也可以两次晒田。晒田前面如果两次晒田的话，前面是清烤田。然后干了之后，然后护水，再长之后，然后再去排水。水就是水干了之后再不上水，然后再去烤田。烤田的一个标志，我们田中间是一定要开裂的。因为晒田。水分控制好了，与我们后期的无效混电的减少是密切相关的。我前面讲的氨氮氮和硝酸氮，实际上氮肥的浓度就是氮肥的形态的改变会控制它就是混电的发生。如果是前期晒得很好的话，它氨氮氮会转硝酸氮会转成氨氮氮，就是土壤中的氮肥形态就是总量不变，但是氮度形态变了，它会控制它的混电。然后即使护水的话，到后期的无效混电也不会发生。它就是可以减少无效混电。
1: 好，孙所长，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可能就分享就到这里了。
0: 好，
1: 咱们可能准备内容还没有结束，我们以后希望有机会再请您给做的直播室给大家进行这个指导。好
0: ，
1: 谢谢您啊，再见啊，
0: 再见。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20:00。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9: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个整点的天气。首先介绍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及10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1号到14号我们省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超过32度，其中10号以及13号到14号最高气温35度左右，局部地区会超过37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7月8号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9号星期四，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0号星期五，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1号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7月12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7月13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14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刚刚呢说的是淮北的这个天气，接下来再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星期三和星期四，也就是7月8号和7月9号这两天呢，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7月10号星期五呢，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1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2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4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7月8号星期三，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7月9号星期四，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10号星期五，江南多云到晴天。7月11号星期六，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7月12号周日，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4号下周二，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了我们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呢能够根据刚刚报的这个天气啊，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到的固定的一个板块是我们周三的一个创富好青年。 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我们安徽省内从事三农领域创业的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那么今天晚上邀请到我们直播室的呢，就是来自咱们安庆市岳西县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楚杰，楚总。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请楚总来给大家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以及创业的心得体会。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咱们岳西县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楚杰，楚总。楚总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咱们这个岳西啊，是一片非常这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哈。
4: 对。
0: 您是做这个乡村旅游开发的。
4: 对，
0: 其实现在呢也是已经进入到了中小学生暑假的这个阶段，那边是不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旺季了？
4: 对，已经逐渐的进入到旺季了。
0: 逐渐进入到旺季了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来请您聊一聊一聊您这个返乡创业的一个一些中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哈。据我了解，您是2015年大学毕业的对吧？
4: 对，是的。
0: 毕业之后就返乡创业了？
4: 是的。
0: 那毕业当时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大多数同学都留在城市？
4: 对，那基本上90%以上吧，都会选择了到大城市去发展。
0: 那您是怎么想到哎，回到家乡，做这个乡村旅游，做这个最早是做民宿还是做什么？还是做餐饮？
4: 对，从农家乐起步的。
0: 从农家乐起步的哈。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决定了您要返乡从事这个农业领域创业的呢？
4: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每年也会被问了好多次，
0: 很多遍。
4: 对，我自己也反复的
0: 思考过这个问题，
4: 思考。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的话还是两个字，乡情。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岳西金榜人。我就是从小的时候其实对家乡的这片土地啊就比较深爱。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期间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可能岳西的大山里面的孩子可能都这样吧。
0: 对，这样
4: 比较恋家。所以我们每次到周末啊节假日放月假的时候啊，我都会选择回到了我们那个岳西老家，就是我们的所在地金榜。
0: 金榜是个乡的名字还是村的名字？
4: 它是个祖的名字。
0: 祖啊，
4: 村下面的
0: 村民祖，
4: 村民祖的名字。就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吉祥的地名，叫金榜。
0: 金榜啊，叫金榜题名。
4: 对对
0: 啊，有跟这个这两个字的这个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金榜题名这个有渊源吗？
4: 它史书上是没有记载，但是可能也是老祖宗一个美好的愿望对，出了这个名字正好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从事乡村文旅，正好就打上这个吉祥的地名，一个吉祥的寓意。
0: 挺好的这个名字，我感觉。
4: 对对对，一个好的名字。
0: 我还以为就是刻意起的这个名字，原来你们组就叫金榜，
4: 就叫这个名字，
0: 金榜组。 对吧？
4: 对，所以我每次回到家乡就被家乡的这个山清水秀啊，然后包括我们夏天从来没有一家装空调，有海拔960米，比较凉快。就是那种天然的

0: 又出去打工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实话挺可惜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也想着，正好也赶上那几年那个国家对乡村振兴这些政策的逐步的落地，包括我们县委、县政府提出的这个大学生返乡创业计划，所以我也是包括我们当地就属于威岭乡，当地的，乡镇上的领导也希望我们这个乡镇呢有年轻的人回来带头，所以我心想这个人。为什么不是我呢？然后家乡有这么好的资源，所以我就下子那个暗自下定决心去干这件事，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
1: 就走到现在
0: 走
1: 了。
0: 到现在了。对，
1: 您大学期间学的什么？
0: 我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
1: 市场营销专业。
0: 对，
1: 其实跟你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创业项目还是有关联的。
0: 对对，比较对口。所以当时回来的时候，好多人可能觉得是很冒险，因为那时候没有，毕竟没有一个年轻人回来，包括我回来。人家都希望你孩子好不容易上了大学，都希望你到大城市去发展，
1: 都
0: 怎么
1: 希
0: 又
1: 望，
0: 能回到穷山沟里面？
1: 对，希望离
0: 对，
1: 开。
0: 所以我想着更多的是还是跟家乡的一场双向奔赴。对，
1: 那您这个就是决定回到家乡之后，然后这个项目为什么没有选择从事其他的，比如说种植啊、养殖啊、农产品的开发呀，或者是产品的运营啊，为什么没有考虑到那些方向，而选择这个文旅这块呢？农家乐呀、民宿啊这块呢？
0: 对，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经过自己前期的根据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因为我的初心回来的话是希望回到家乡，把家乡这里给发展好。然后，但是我们毕竟回来创业，也有项目有市场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因地制宜。但是考虑到自己刚大学毕业，身上也没有资金，家里的条件也不宽裕，能把那个楼房毛坯建起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父辈手上，所以我们当时因地制宜来选项目，所以就觉得我们。有闲置房，然后生态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当年起步的时候是3000块钱起步的，
1: 3000块钱就能起步吗？
0: 对，就花了3000块钱。
1: 那3000块钱花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是2015年五一有客人，我们那是叫农家乐，大别山进榜农家乐，我们把房子结合自己互联网的专业，通过互联网的思维去做营销推广，把我们的房子上架到携程上。但是我们就推广，但是客人把房间都订了，钱都付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候。那个房间里面的这个东西都还其实都还没有
1: 还
0: 制，
1: 没完
0: 我
1: 善
0: 们
1: 呢。
0: 只是把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好的那些生态的自然景点的图片呐，把它楼房的照片放到上面。正因为有客人订了付了钱了，所以我们就是在订房前的前两天，五一前两天就跑到我们安庆的那个光台大市场拉了点简单的这个床跟被子，因为当时自家闲置房只有4间，所以当投资是4000块钱不到，就这样起步的。
1: 那您这还算是这个轻资产运营的，
0: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轻资产，一步一个脚印。
1: 就只是这个前期我们这个盖房子的时候，其实当初盖房子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做农家乐，对不对？
0: 没想到，对，
1: 只是盖房子的时候可能花了一笔钱。
0: 对对，
1: 那第一笔客人这个当时入住以后的这个情况，你现在还记得吗？以及实际反应怎么样？
0: 对，我清晰的记得，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客人，因为我们首先我们那个路啊，交通比较差，它是还是那个。
1: 那十组路，
0: 最后的五公里是村村通的那个08年村村通的3米5的路比较窄，因为旁
1: 窄
0: 边有悬崖。后面的500米道路是泥巴路，所以第一批客人来的话，我自己是骑个我爸的摩托车
1: 去接他，
0: 去接他送，因为中间不好会车所以第一遍我记得很清楚，接他，然后把他带到我们小村庄。确实客人来，这虽然我们的硬件设施那时候说实话不是太好一般，但我们那时候房价卖的也不贵，才100文一间，但是客人的体验感很好，就是。他说这里的蓝天白云，他只有在美国见过。然后他说这个空气啊，这个真的是天然氧吧？他说他有轻微的那个鼻炎，到了你这里面就不犯了，而且晚上睡觉特别的舒服。然后他在走之前，他就特别的鼓励我们兄弟两个，因为我们是兄弟俩返乡创
1: 你
0: 业
1: 兄
0: 的。
1: 弟两个一起做的
0: 对对，所以他就特别鼓励我们年轻人把这个项目给他干下去，他觉得是很有前途的一个事，所以也是个好的，我们这个项目一个好的开端。
1: 这批客人当时是几个人？住了几间？住了几天？
0: 当时五一也是住了2天，是南京的客人。
1: 几间房呢？
0: 我们当时只有4间房，
1: 他们当时把4间全预定了。
0: 对，还一般合肥的，合肥他们是3间，合肥1间，但是只有4间房。
1: 这个第一批客人，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0: 这波客人后来现在没有联系了，
1: 现在没有
0: 之前
1: 联系
0: 还
1: 了。
0: 有联系，这几年没有联系了。
1: 现在咱们这个客人也多起来了，对吧？
0: 对，因为今年是我们这个项目发展的第11个年头，其实过程中啊，能走到现在，确实真的是好多回头客，他们再次来消费啊，然后包括给我们介绍新客人呢，真是这样积累了。如果没有让老客的话，说实话，在我们深山里做这个项目还是特别困难的。
1: 那这个第一批客人，然后。

0: 这个完了之后，他们有没有再给你们反馈一些这个建议啊，或者这个意见之类的，以及你们自己有没有看到一些问题，后面来进行这个改善呢？
1: 其实我们金莽乡村的这个项目啊，它的发展呢，其实好多时候就是我们跟游客在共创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好多客人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体验了之后，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呐、服务啊各方面，他们体验了之后，他们其实代表的市场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好多时候金莽乡村的发展是他们倒逼着
0: 倒
1: 我们
0: 逼
1: 在
0: 着你
1: 成
0: 们
1: 长，
0: 来进行成
1: 对，
0: 长
1: 就
0: 啊，
1: 是他们
0: 对，
1: 说你这里现在这个客房简单了，对吧？比如哪些方面要改善，比如当时我们用的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用的那个是，叫太阳能，一到阴雨天，我们接待客人那个水呀、
0: 温
1: 它
0: 度就不
1: 温
0: 够，
1: 度就不够，所以当时客人跟我提的叫我一定要改装空气能，我当时都懵了，我
0: 什
1: 从
0: 么
1: 来没
0: 叫
1: 听过这三个字叫
0: 什么
1: 空
0: 是
1: 气
0: 空
1: 能，
0: 气能
1: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后来他讲这，我就网上去了解，然后后来我也在我们当地也是第一个来装这个空气能，啊，确实效果那就明显好，客户的那个体验感呢，一
0: 就明
1: 下子
0: 显
1: 就上来了，
0: 好了很多，
1: 对对。就太多的这样的那种客人给我们的建议啊，所以好多金莽乡村发展到现在，其实他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兄弟俩回来牵头，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的农户参与进来了，这个游客参与进来了，地方的村集体啊、政府啊都参与进来了，所以这个是大家的一个
0: 大
1: 金
0: 家
1: 莽乡村大家共同的梦想，
0: 共同努力的
1: 对，
0: 哈，
1: 所以就发展到现在，对。
0: 然后发展到现在，这个叫金莽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原来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你兄弟俩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房子，
1: 对，
0: 把它稍微打理一下，
1: 对，
0: 挂到网上，
1: 网上对，
0: 那么发展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村里面就大家成立了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对是的，
0: 那现在这个旅游公司的这个规模大概有多少？多大了呢？
1: 公司的话是我们是在2016年就成立了，当时我们也考虑到这个乡村旅游的特点呢，就是一家一户形成不了契合，所以我们当时在2016年即将成立了公司，树立了这个金莽乡村这个品牌，所以在这几年中我们就是把周边的农户，先是自己示范引领来做，第二个呢就把当地的这些农户，我们乡邻们带到我们这个金莽乡村这个联盟里面来。所以截止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这个小村庄都是加入进来了，有11户都加入进来，总的是38间客房，都是交给我们公司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
0: 那这11户人家，他们现在都不在这些房子里面住，是吗？
1: 在，
0: 也在，只是拿出部分闲置的房间，
1: 对，
0: 交给你们来进行这个运营。
1: 对。其实我们这个模式，它就是农户啊、村集体啊，包括游客都参与进来。然后我们金莽乡村等于是一个商业运营方啊，就是农户的房子，他从前期的设计啊、施工，然后到交给我们，因为他投资对他来
0: 前
1: 说，
0: 期设计施工也是你们做吗？
1: 我们参与进来，
0: 你们参与进来，
1: 哎，
0: 你
1: 因为
0: 参与哪些？
1: 就是他家房子，因为我们的这个模式坚持的就是不要搞大拆大建，哎，保持乡村原有的样子，所
0: 这
1: 以
0: 也
1: 我们
0: 是
1: 的模
0: 减
1: 式。
0: 少他们投资的这个成本。
1: 对，所以我们在这把闲置房进行改造。所以对农户来说，他首先看着你家做了，确实有人来了，房间不够住了，啊，对吧？所以他既有这个信心，然后他把自家的这个闲置房进行改造。他说，心里想了，哪怕生意做得不好，他投资的东西都是他自家的东西，自己可以享受，亲朋好友来了也可以享受。哎，这样后，
0: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参与的这个意愿和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我们的项目是我们从始至终从来没有串一个农户去加入到我们这个联盟里面来，因为我觉得主动跟被动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你是串他搞的，因为这个市场就这样，你赚不到钱，虽然是亲戚一个家族的嘛，赚不到钱，对吧？人家可能心里不舒服啊，虽然，但是他自己主动加入进来的，一个是他这个意识，他自己就会用心去搞，包括他来的客人呢，他会用心的去维护。其实好多这个原住民呢，跟住在他家的客人成了好朋友，所以有可能专门来，他定的要跟我定，但是他点名了，我就住哪一家，
0: 他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体验的，现在是38户对吧？
1: 哎，不对，38间客房，
0: 三十八
1: 十
0: 间
1: 一
0: 客房，
1: 十十一户，
0: 十一户人家，那如果说遇到这个行情比较好的时候，旺季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国庆、五一、暑假、寒假，这些是不是都是旺季哈？
1: 对。
0: 你们的这个入住率能够每天能住满吗？
1: 90%以上都是满的，
0: 百
1: 就
0: 分之
1: 是，
0: 九十以上都满。
1: 对，其实节假日跟暑假的话，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旺季，但相对来说还是淡旺季明显。其实平常啊，还是周末啊跟非周末啊，淡季也很明显。暑假跟其他的10个月啊，那个淡旺季就特别明显。对，
0: 现在到你们那儿去的这个路是不是已经宽了？
1: 对，那比我们刚营业的时候好多了。现在都是沥青路，直接送到村庄，45座的。

0: 发车都能直接开到民宿楼下，
1: 哦，那这方便多了
0: 啊，
1: 哈，
0: 方便多了，
1: 那
0: 他
1: 也就可以接那个，比如说团体客流了，
0: 可以了。对，我每年都在接，对，
1: 每年都有接，
0: 对，
1: 啊，最近几年做这个咱们这个农家乐民宿啊这块儿，行情怎么样？
0: 行情
1: 嗯，
0: 比较内转，
1: 比较内卷
0: 比较
1: 啊，
0: 内转。如果你这个项目没有特别的特色的
1: 特
0: 话，
1: 色啊，
0: 或者那个主理人的运营能力跟不上的话，是很难以为继的。
1: 对，这个的确是一个现实哈。
0: 对，
1: 那么你们是怎么展现自己特色？怎么样来在这个特别卷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我们来打出自己的这个定位，吸引客户呢？
0: 首先的话，我们这地方一的话，我们还是把我们这个地方从单打独斗转向这个抱团发展，因为我觉得这个民宿的生意啊，其实它一家一户形成不了气候，相当于旅游的特点，决定了包括客户的体验感。所以我们其实把那一个小村庄当做是一个目的地啊，我们给他策划了这个金榜，相当于这个品牌啊，然后把这15户全部整合下来了。既然这样，说实话，客人来了体验感也会更丰富，然后包括我们的配套，政府做的配套就也集中向这个项目上去集中做配套，客人来体验感也会更好一点，对吧？然后客人来了，我们把一些项目啊，那个多丰富些，因为每个人其实都会，因为大家都参与进来了，大家心就往一处使，
1: 对，
0: 所以对这个项目上来说，这也是我们金榜相争的这个核心的特点，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是统一运营。所以这之间，首先它不会打价格战，因为所有东西必须要服从我们的管理，不可能说他卖200一个房间，他这个房间他今天没人，他就降到150，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认输的。首先是这个定价
1: 这
0: 出
1: 就
0: 来，
1: 市场就是扰乱了，
0: 对，所以
1: 不
0: 这个
1: 规
0: 是
1: 范。
0: 必须要掌握在我们这个运营方这个手里的。对，然后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啊，我觉得还是要不停地去创新。所以说刚才我们说是市场倒逼着我们，其实一个是市场倒逼着我们，二个也是我们自己主动去设计，去看市场上前沿的这些东西。所以说15年当时我们是大别山农家乐起步，在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传统式的这个农家乐啊，只会陷入疯狂的内转。当时我们那个联系一些知名的地方啊，包括有的县里面知名的地方，他们那时候我们夏天因为我们海拔高嘛，我基本现在海拔是960，那时候大家打了一个产品叫避暑包吃住，那时候很便宜，我们15年当时做的那时候基本上价格应该50到80，
1: 就一个人一晚上，
0: 一个人对包
1: 那
0: 吃
1: 是
0: 住，
1: 很便宜。
0: 对，现在可能是100多，那时候叫50，基本上均价可能60-70的偏多吧，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客源，我们也就尝试做过50的，因为我们房子我做50其实得，我们经营来说，我们可能就摊了40，因为我们房间是跟农户合作的，我还带农户分红，所以做下来，那个做了之后，每个房间我还贴10块钱给农户，因为答应过他的时候要兑现，所以我发现这样做，虽然是回来创业，但不能以情怀去做，但这样示范这个路不对，你这样你只能陷入疯狂的低价内转，没有利润，企业是跟你生存不下去的，
1: 是的。
0: 所以在16年，我们也是受莫干山那个民宿蓬勃发展的启发。所以我们当时在我们岳西县第一个开农家乐，10年前，当时我们那个房间定价，当时花了20万改到了3间房，定价688一晚上，当时我们岳西的，第一批民宿嘛，当时也是，因为定价又有品牌，也有溢价能力，那时候就卖得很好，也当时成了当地的一个市民宿，也成了当地一个网红点，就是来参观的，那个参观的人员呢，也是络绎不绝的，
1: 那您是打造这种就这个特色和高端的这个民宿，对吧？然后你才有底气定688。那你中间这个你是怎么样打造怎么打造的？那它有哪些特色，来呈现给咱们这个游客的呢？
0: 其实从民宿呢，其实15年到16年这一年的转折，主要是我们把农家乐升级为民宿。就是我们首先这个升级的房子，我们可能参照像莫干山那样，可能把窗户啊，或者那个落地窗啊，带阳台呀，就它就成了观景嘛。原来的我们那个是利用自家的闲置房的那个房间呢，相对比较简单一点。但是这个房子我改造就是3楼，3楼的视野比较好，看日出啊，晚上看星空啊，它是观景嘛。然后把里面的各项配置啊，给大家提升上去。这个实际上是在硬件上，在软件上我们现在也陆续的给那个民宿做配套。所以在这几年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也在变，从农家乐到民宿啊，到后来我们搞这个金门的品牌嘛，再搞这个避暑入住这个目的地啊，我们那地方也是被那个官方省气象局评定的安徽避暑旅游目的地啊，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金字招牌。
1: 省气象局给你们评的，
0: 对，
1: 叫
0: 所
1: 的，
0: 以我们这是每个项目啊，每次的宣传呢，这个我就是对我们企业来发展，我们都特别的珍惜。
1: 好，这个。

0: 我们稍后呢是继续跟我们的这个楚总来进行这个交流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楚杰楚总呢是咱们岳西县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主要呢是做这个乡村的运营、乡村的民宿和新业态开发。大家如果说对我们楚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休息一下，然后8点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来聊，好吧？
1: 好。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今天的这个创业嘉宾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庆市岳西县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楚杰，楚总。接下来继续跟楚总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啊，楚总好。
3: 好的，主持人好。
2: 刚才我们知道了您这个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金榜这两个字呢是你们这个村民组的名字，对吧？
3: 对对。
2: 那您是这个实际上是岳西县哪个镇哪个村的呢？
3: 是岳西县威岭乡。
2: 威岭乡。
3: 对，巍峨的巍。
2: 啊，巍峨的巍。
3: 山林的林。其实这个名字它就很有
2: 很有特色。巍峨乡是吧？
3: 对，巍峨乡。
2: 树林的林吗？
3: 山岭的岭，
2: 山岭的岭，哦，巍岭乡
3: 也带个山字，对，
2: 也带个山字，巍峨的巍，巍岭乡
3: 夹河村，
2: 夹河村，
3: 对，夹字的夹，
2: 就是把东西夹住了，
3: 对对对，夹住的夹
2: 啊，
3: 河流的河，
2: 夹河
3: 对，
2: 村，
3: 对，
2: 然后金榜组，
3: 金榜组，对
2: 啊，它是处于岳西的哪个方位啊？
3: 东北部，
2: 东北部，
3: 对，
2: 离。比如说周边合肥距离算是近的还是远的？
3: 还好，到合肥的话现在都在3个小时以内。
2: 3个小时以内。
3: 对对，就是我们这条线它打的叫皖西川藤线，也是我们去年策划的这个品牌，其实从合肥过来的是我们客源的主要市场，是到岳西下，从岳西县城下再到我们那里50分钟，这样串联这3个小时。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从这个105国道，从舒城万佛湖回去自驾这个皖西川藤线
2: 啊，就是、
3: 这条线路也很漂亮，
2: 就是体验这个来回不同的这个风景。
3: 对对，是个循环线了，
2: 循环线。
3: 对
2: 啊，另外现在到这个岳西的高速也都很方便，
3: 很方便，
2: 出口也比较多了吧？
3: 对，目前已经开通了有7个了，
2: 有7个出口了。
3: 对对对，
2: 那简直是太钟爱于咱们这个岳西了。
3: 对对，
2: 岳西也是咱们这个革命老区吧？
3: 是的，
2: 是革命老区哈。
3: 革命老区，对，
2: 这个风景特别美，
3: 对，
2: 也是。借此机会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暑假期间，欢迎大家都到这个叫什么云上岳西康养福地，是吧？
3: 对，
2: 去这个度暑，这个度这个叫
3: 避暑
2: 度假啊。
3: 嗯，
2: 那个岳西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个地方啊。
3: 是的，对，
2: 从这个2015年到现在创业是11年的时间了，
3: 11年，
2: 也是这个创业上面的一个老兵了哈。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一个创业者，因为很多从事三农创业的朋友啊，坚持下来的不多。您这中间能够坚持下来，你觉得是不是？哎，咱们首先这个路子，这个赛道选对了。
3: 对，我觉得这个赛道没问题，所以我经常讲，创业它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我们处在了这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抓住了这个天时。让瑞来，其实说实话，我们在年轻人回来创业之前，说实话，我们那地方威岭。也有人想搞啊，包括当地的领导也想搞这个发展温润啊，也是苦于当时的交通啊，一些互联网啊都没兴起，那个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只是我们正好身逢其时，所以我们顺势而为，这个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通过我们的互联网思维啊，这个营销理念呢、然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市场的需求，所以一步一步抱团发展走到了今天。
2: 那你们现在38间房，11户人家，现在这些人家的这个民宿的这个定位和标准是一样的吗？还都是相对比较高端的，还是说也会有一个高中低梯队的这样的一个构成？
3: 其实做的还是这种大众化的跟中端的，其实我们那里定价哦，
2: 大众化和中端的。
3: 对，因为当时我们其实。高端的其实可能目前呢在我们山里啊也不算高端，润来可能卖688高端，其实我们现在的房子卖300以上的，其实已经就是
2: 算
3: 高端的了，因为在这个行情下我它不能跟当年比了，这个行情投资了，说实话我们这几年就这几年来说啊，陆续的投了 500-600万进来了
2: 啊、
3: 哦，反正我们的房价比原来都要便宜，
2: 要便宜是吧？
3: 主要现在的配套，比原来都要好，这是目前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个也是跟着市场在的，因为现在你价格太高了，人家也接受不了。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体系，它就是比较平民化
2: 啊、
3: 我们房间是从100多，200多、300多的都有，其实大部分的房间还是集中在200左右
2: 啊、
3: 就大众的话都能接受。
2: 那游客住这个，比如说100多、200多、300多，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呢？你们提供哪些不同的这个硬件或者软件的服务呢？
3: 其实来说的话，也就是硬件不同，其实这个定价哦、
2: 啊，
3: 因为软件都一样，
2: 嗯、
3: 吃的包括服务的也要一视同仁，只是硬件这个确实是前期的投入啊不一样、
2: 嗯，
3: 有的可能一个房间投入10万，有的房间可能就花了10000块钱，
2: 嗯、
3: 这个确实投入的力度不一样，就硬件方面，
2: 嗯，
3: 主要是客房内，基础的都是一样的，特别软件那都是一视同仁的。
2: 哦，那你比如说300多的这个客房和100多的客房，它硬件上面有什么区别呢？
3: 嗯，那个可能从我们300多的时间肯定都是。我觉得空间比较大，可能也是100多的，可能在10几个平方，但我这个可能是40多平方，
2: 嗯，
3: 打落地窗，带独立的阳台，亲子房，里面的现有的设施，也就是小到一个吹风机，可能都是一个品牌的来分的，对，因为可能普通的一点的，不一定就是这个品牌的，可能但是这种品质也会稍微好一点，但是该有的还是有，比如说那个被子啊，这个我们都不保证的品质是一样的，同一个品牌的，一客一换。这些方面的保证是一致，只是在，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它是，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是不要搞大车代建，所以是以最小的成本去改造。其实，所以我们的模式就是在闲置房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那主人有机会可以去我们四野，包括我们的改造的书吧哇，四野的都是吧，地下室就是新建的很少，因为我们那地方也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生态比较好，所以土地这块指标啊特别的严格。
2: 嗯，
3: 你想多建一块都不行。所以我们的模式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原来人家大家的框架，确实。那个差别比较大。
2: 那人家去了之后，除了这个住宿上面的有一个体验之外，比如说餐饮方面，你们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服务和特色呢？
3: 餐饮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是坚持柴火灶。
2: 柴火灶。
3: 对，因为这个它比较都乡村的嘛，比较有乡村的人间烟火气，所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我说我们要把乡村打造的更像乡村。就是把原有的该保留的乡村的这个原有的风貌，这个柴火灶啊，你看着它这个炊烟袅袅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大米，我们门口这边稻田，原来都是亏本的，包括我们到实质到现在来种，你要真要从市场来说的话，给我买米的时候都是亏本的，但是我爸爸每年坚持种，每年正好管一年的游客的吃，所以大家到我们车里吃的米都是自家种的，再就是蔬菜。每年我们都种很多蔬菜，也鼓励当地的老百姓，都种这些，保证那到山里来了吃的是很新鲜的这个蔬菜，对，就做法我们也是秉持着这个，家常菜的做法，我们没有请专业的厨师，就是请了自己的妈妈烧那种妈妈菜，然后当地的婶婶们都是烧了几十年的这种家常菜，比较有经验，
2: 那游客反应怎么样呢？
3: 对，就是对我们的吃的比较认可，包括我们暑假也做这个包吃住，好多客户。愿意来2次来3次，有的来了10次以上了，就是觉得对你妈妈还有你这婶子们的手艺比较认可，
2: 比较认可，比较回味。
3: 对，就是对你，因为我们的吃上面我们也舍得给人家吃，如果你的吃不好啊，人出来主要的，我觉得本身出来就是要开心的玩，快乐。
2: 对，
3: 只要价格天我们谈好了，不管是什么价格给你，只要我谈好了，那来了之后我们是全力以赴做好服务，让你体验的开心。
2: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人家到你那儿去。住个3天5天的，那游客他在这3天5天当中，除了这个吃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他可以体验的一些项目？
3: 有，其实这几年的话，相对来说比前些年要多些了，其实这个说实话，也就是游客的形成，是市场呢倒逼着我们去，发展新业态，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南路出来以前，可能还是简单的停留的，就是。吃着农家菜，住一晚上休闲一下，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在这些年发展这个竞争比较内转的时候啊，就这些特色啊太单一了，所以在这些年我们一直想怎么能让客户有更好的体验感，让他有沉浸式的体验，然后能够满足他的情绪价值。
2: 对，
3: 所以这些年我们在我们原有的这个点上，如果我们原有民宿后面就有一些这个济莽提名旁边一个1600多年的一个悬空寺，然后到济莽提名，然后到这里高山祈福，就是说人生四大喜事都可以在这里实现，所以好多游客这个点是必去的。
2: 您这个悬空寺是吧？
3: 对，
2: 你们现在还有这个僧人吗？
3: 有，九华山过来了，对。
2: 哦，还有。
3: 对，比较灵验。
2: 啊、
3: 哦，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招牌。你包括旁边还有这个安徽省海拔最高的这个 水库，人逢天池，那地方景色比较漂亮，看星辰呐、啊，看日出、垂钓啊，这个都比较漂亮。
2: 就是你说安徽省海拔最高的一个水库，
3: 对，
2: 这个水库是你们饮用水呢，还是说这个灌溉用水的水
3: 灌
2: 库？
3: 溉水，
2: 灌溉农业灌溉用的这个
3: 对
2: 水
3: 对，
2: 库，就是这个水库，我们游客可以到附近去看体验是吗？
3: 体验，对。
2: 然后还有呢，比如说这个游客，如果说住您那儿，比如说有阳台的那个，他晚上能够体验什么样的一些乡村美景，能够看到什么，
3: 因为
2: 听到什么？
3: 对，首先是我们这个阳台，包括我们那个户外的这个公共空间呢，做的也比较多，就让客人去了之后，其实室内空间说实话，就是可能就是客人住宿的时候停留几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希望他在户外体验
2: 户
3: 这种
2: 外，对，
3: 亲近自然。
2: 是的，
3: 所以我们门口种了一片稻田之后，我们在门口吃饭，晚上都是十几桌在门口那里吃饭，特别搞户外 K 歌。然后门口的话都是稻田里面都是青蛙的声音。然后吃了饭之后，小孩子去抓那个萤火虫，有的晚上抓到11点多都不睡觉，就很亲
2: 就
3: 近
2: 是
3: 自
2: 还
3: 然。
2: 是那种你们这个，它是天然的萤火虫吗？
3: 天然的，对，
2: 这就说明一个你们那边生态
3: 生
2: 特
3: 态
2: 别
3: 比较
2: 好。
3: 好，对，
2: 他小孩能抓到吗？
3: 能抓到，
2: 他用工具抓还是直接用手抓呢？
3: 手抓都行。你，
2: 这么多呀？
3: 对，多，去年反正特别多，然后我还有个游客拍了那个视频跟照片，我现在还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对，他把做了视频还专门发我了。
2: 就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吸引孩子，成年人也非常的，就是乐于体验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人小时候就没有这种体验，
3: 对，这个你确实，这个你生态不好的地方是肯定体验不到的。
2: 对，有的地方是硬从别的地方抓了一些
3: 对，
2: 萤火虫，然后放在他那儿，这跟你们那边本身就有的那是完全两回事
3: 对对，
2: 儿，
3: 是，就包括这些年。

0: 我们也去过去学习，引进回来，包括我们搞瀑布咖啡，也是安吉的瀑布咖啡特别火，我们也去考察了，包括深蓝计划，啊，都很火。然后我们回来也找个合适的位置，也来达到这个通过这种新理念、新模式去打造。对，我们在越西第一个做，我们第一个开民宿，第一个搞这个城市搞新一代，哎，都能火，
1: 就效果都很
0: 效果
1: 好，
0: 都
1: 所
0: 还
1: 以
0: 不错。
1: 这个由此可以看出啊，咱们这个创业者，咱们外出学习观摩是多么的重要，
0: 是的，这个很重要。对，
1: 就是您不能够老是这个自己这个叫闭门造车，自己苦思冥想，一定要到外面多看看，多学
0: 其
1: 习。
0: 实这个可能跟底层不像。我想呢，我们其实兄弟俩建立的观点就是，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要原创，因为很原创的东西很难，没有几个能成功的。我们只用去，说实话，就是去复制、去
1: 模
0: 模仿，
1: 仿，
0: 然后再因地制宜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如果说在咱们这个实力和能力，包括咱们的这个思路完全打开过之后，我们也不排除有可能，我们也会领先，做一些这个策划和创意。
0: 对，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说实话，就是我们初心不是单独的做个农家乐，只是说以这个切入点，农家乐民宿切入的起步的。在我们进网的时候，我们这个初心是把那一块给它达到这个强增富民的，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让乡亲们的这个收入越来越好啊，让游客们的体验呢越来越好。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发展的一个初心，已坚持了11年，到现在我们还一如既往的去坚持。其实，在我们公司发展的时候啊，我们这几年也尝试在做这个乡村运营，啊，就是前些年的话，我们也去了那个浙江的湖州，啊，给那边湖州下面给他租一个行政村，做了2年的整村运营项目，哎，然后我们也是等于把我们安徽的这个运营经验带到浙江进行一张双向奔赴，啊，对，相互学习。
1: 那最近几年，这个有没有算过这个，或者说粗略的算过，通过我们这个，这种乡村的这个运营，使咱们村里面，或者咱们这个村民，包括您个人，这个增收的情况怎么样？
0: 增收的话。

0: 也分了十几万，其实分红了十几万，再把各项成本除出，因为这个投资这么大，其实怎么说，反正还是在一个良性的运转过程中。
1: 您刚才说这个营业额是100万是吧？
0: 对，这个其实，但是有的地方做得好的，人家可能在景珠网红景珠旁边呢，可能在这10个房间呢，他做得好的一年也能做到100万。对，他这个只能算中等的水平，
1: 那
0: 其实
1: 咱
0: 都。
1: 们这个就是跟你们合作这个运营的这些农户，他们应该还算是比较满意吧？
0: 就在他的收入上，他是没有风险的，因为前期刚开始的投资，有的可能跟着农户自投的，因为他是在他东西。这几年是政府的产业衔接资金投的，就农户他一分钱没有投。对，对他来说他是零风险的，他每年是必收益的。
1: 必收益啊，
0: 对，
1: 这个盖好就是有可能都是咱们这个，家里面两三代人在外面或者是在家里面这个积蓄盖了一套两三层的房子，
0: 对对。
1: 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呢，物尽其用了啊，又没有这个空着，而且这个说实话，咱们也都知道，房子不能一直空着，越空它的这个破旧的程度会越快，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越破旧。通过这种方式，这样是应该是双赢多赢的一个事情。
0: 对，是个多赢的局面，
1: 给村里面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村集体收入这一块有没有这个带来这样的一个效益呢？
0: 对，有，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它就是采取的就是政府加公司加农户加村集体的一个四方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自己企业先带头干，然后有效益的农户跟着进来。这几年，政府把这个衔接资金嘛，投入到我们这个金芒这个小村庄里面来了，所以我们每年要在村里面进行这个固定分红加这个效益分红，啊，所以这样包括政府它会也会更多的把一些项目啊围绕着我们这个有一定的脊柱效益的这样有。对吧？有品牌的这个点上啊，项目上来做配套，所以这几年呢，那个道路啊、循环路啊、这个停车场啊、路灯呐、路书的都配套起来了，啊，包括客房的投资是政府投资，那个这个投资给政府分红，老百姓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红，
1: 这样子的啊。还有，您刚才说你们这些还开发了一些新业态，这个新项目，这些是需要单独收费的吗？还是说含在房价里面的？
0: 这个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单独的，
1: 单独的
0: 单
1: 啊。
0: 独，对，它就属于另外一个业态，就是财务啊那边的，就是单独的独立核算。
1: 就有可能是，比如说，哎，这个咱们岳西县城的，或者是离岳西比较近的城市居民，他就去玩一个，叫一天或者半天，他不在那住，他可能会选择这些，是吧？
0: 对，因为我们那边，像我讲铺咖啡，因为是我们私人投资的嘛，这个就是正常收费的。那其他的一些软生态，我刚才讲的那个悬空寺啊、水库啊，因为这个。现在没有开发，这个是还在原始阶段，这个都是免费的。对，所以我们卫岭乡，我们镇上书记说，我们卫岭乡虽然不是4A 级景区，但是它是一个不是4A 的4A，
1: 甚
0: 是
1: 至
0: 特
1: 有
0: 别，
1: 个，甚
0: 它
1: 至
0: 有
1: 有，
0: 4A 的资源，但是它现在没有打造成
1: 甚至有可能是这个用电，对，甚至有可能是这个叫超市4A，对吧？
0: 是的，对，它的资源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现在划到国家级保护区了，土地性质等问题啊，不准动。反正就有利有弊，
1: 有利有弊啊。好，这个我们会不会运用这个叫这个特殊的这个叫比如说像这个暑假寒暑假，咱们做一些单独的这个策划呢？
0: 做，特别是其实越是淡季的越做，越是旺季的时候，可能时间精力有限的都是。

0: 开挖就挖掘就叫温泉。
1: 对，
0: 你们那边你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温泉？
1: 没有温
0: 没有，
1: 泉的
0: 因为
1: 话，
0: 你那是属于是相对高海拔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它这个是没法覆盖。这个地方我们越西只有两个乡镇有温泉资源，对，
0: 但是你们刚才说你们那边有，就比如说这个瀑布，
1: 对对，我们那
0: 小
1: 个
0: 溪，
1: 对山高里纳的一些自然的瀑布比较多，
0: 夏天，尤其是夏天，像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愿意在这个小溪里面，就是那个小河底里面进行玩，
1: 对对，其实我们这个点它也不是完全就给我金榜乡村配套，金榜乡村的客人90%以上都会去体验，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感觉进来我们温水发展的一个趋势啊，它是从仍然的单打独斗到了现在的一个是抱团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从我们金榜乡村呐、瀑布高歌呀这些点，然后把它串成线，再到整个越西线的时候，这个面我们把它这个线打到了叫皖西串的线，策划了这样一个 IP 去年策划的，在市场上取得了良好的这个反响，所以我们今年正在发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市场助理，让这些主理人每个节点都参与到这个项目共创上来，然后让所在的属地政府啊，沿途做一些标识标牌、景区啊这些所有商家啊都加入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这样凝成一股绳，这样串珠成链，这样来发展。所以好多到越西来了，比如说你应该越西，估计像明德山呢，可能这些你应该去过。所以我们希望你到明德山去了，可能停留几个小时，能有多丰富一些体验。可能完了明德山之后啊，再到。毕竟是山上，再到山下来体验一下瀑布咖啡，水上主题的，就这样有不同差异化的体验，让客人可供选择。
0: 好，我们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越西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楚杰，分享了很多他在安庆越西，从事乡村运营、乡村民宿以及新业态开发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如果说您对这个乡村的这个旅游、乡村运营，包括新业态的这个开发，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和我们的楚总来进行一个交流哈。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这个前两天我到铜陵去了一下，铜陵最近几年的这个，乡村旅游这方面，因为离合肥也比较近哈，发展的也挺好的，我就随机去看了一个，老板呢也是以前曾经做客过节目的，我去看了，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难，或者说他投资的也不是特别大。都属于这种轻资产的这种运营，但是它设计的一些项目，就像您刚才讲的，比如说这小溪河底里面的这个游玩，那清澈的河水，以及稍微垒了一个池子，然后呢用那种很厚的防水帆布，然后里面放点鱼，让人家去逮鱼，包括呢挖红薯，引进一些种的这个玉米，就是这些项目，消费者很喜欢，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温水的，也是告诫，比如接下来想做农温水的这些同仁们，就是我们做这项目，不能盲目的去投资啊，要从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不以小为小，不以慢为慢。因为你包括我们自己也试错了好多弯路，像我们投资民宿，一间房改造那些高档一点的，一个房都花了10万十几万，但是我们可能达到一个普通咖啡，也只要10来万块钱就行了，但是那个引流效果、经济效益可能就远远超过一间房的效益，所以这个也是根据市场它的这个阶段，可能在10年前我们不可能想到这个普通咖啡会火，对吧？但是在10年后它就能满足情绪价值，因为这样它的独特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更要紧跟着市场的这个节奏走。
0: 好，我们时间关系呢，跟楚总的交流就到这儿了。楚总也说一下，比如说咱如果说有人去的话，咱们怎么样搜您这个在导航上面来搜您的这个地址，
1: 其
0: 关
1: 实，
0: 键词怎么搜？
1: 金榜乡村这4个字，其实我们从16年推出转了这个名字之后，注册的公司一直到现在，
0: 就叫金榜乡村，
1: 对
0: 越
1: 对，
0: 西金榜乡村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好的，我们今天跟您的交流就到这里了。您最后也说一个联系电话吧，好吧？
1: 好的，号码是136-8556。6362，
0: 136-8556-6362，
1: 对，
0: 136-8556-6362是我们楚总的这个电话。感谢楚总的分享和交流，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哈哈，
0: 再见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2个小时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是再次感谢我们前面1个小时来自咱们安徽省农科院土壤肥料所的副所长研究员孙义祥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水稻全生育期肥水管理的这个知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8: 安平就在贷款。
7: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1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5: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7: 越学中文越没问题。
1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0: 北京时间21点整。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养尾兽。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9: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啊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绿豆汤清热解暑，但是这几类人得当心。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皮肤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在高温天里啊，绿豆汤成为不少人的防暑标配。但是呢，在医生看来，绿豆等属于高钾的食物，对于部分的人群而言啊，饮用不当有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绿豆汤呢是具有解毒的功效，这也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绿豆能解经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中医认为呢，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呢，它也常常被用来处理热毒疮肿，甚至是应对辅助的应对食物中毒。而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啊，其实不当的饮用绿豆汤呢，确实是会引发像脑出血、意外等相关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主要的原因呢，有这么两点啊，一个呢是绿豆它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它容易与一些药物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绿豆又具有利尿的作用，会加快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的削弱药效。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的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而急剧的升高，是有可能造成脑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的。绿豆呢是属于高钾食物，既

0: 解毒也解药。大量的摄入绿豆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可以降低某些药物的药效。同时呢，绿豆性寒，如果与一些中药材，比如说像黄芪、肉桂、当归这些温补类的中药材同用呢，寒热对冲，也是会削弱它的补益的力量。那遇到寒凉清热类的中药呢，同时的时候也会寒上加寒，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呢，对于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还有像安定类的这些助眠药、这些西药的人群，以及在服用人参、黄芪疹等一些温补类的，还有像肉桂、附子这些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喝绿豆汤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首先，每天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呢，与服药的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以免影响药效。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怎么喝绿豆汤更加的健康稳妥呢？也是有这么几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啊。首先呢，也是饮用量的一个问题。那普通健康成年人啊，夏天饮用绿豆汤，每天的总量呢，最好也是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就可以了。绿豆性味甘寒，所以过量饮用也是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的。那尤其是对于老人、儿童以及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因为绿豆当中呢，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啊，也是很难被肠胃所分解，也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还有腹泻等相关的症状。而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这些朋友呢，长期或者是大量的喝绿豆汤，也会加重体内的寒象，加剧不适。孕妇也同样是不适合多喝的，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二是饮用的时机，不要空腹饮用，以免寒凉之品损伤脾胃。那睡前也不适合喝绿豆汤，因为绿豆呢也是有着利尿的作用，会影响到睡眠。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镇绿豆汤。高温下，人体的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骤然受到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第三呢，就是品类的选择了。那因为火候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个绿豆汤啊，有绿色的，有红色的哈。那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还没有开花的时候，盛出来的这个清汤呢，是绿色的清汤，多酚类的物质保留的更完整，清热解暑的效果也更加的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朋友。那小火慢慢的熬上个30分钟到60分钟，等到绿豆完全煮烂开花之后呢，汤色会偏红，这个时候啊，解毒健脾利湿的作用会更强，也是更适合脾胃相对弱一点的朋友来饮用，可以连豆带汤一起使用。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与性病科的高静医师。
0: 高主任，说到过敏，那不得不提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皮肤上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啊。而且我们也发现好像近几年来皮肤过敏的人群似乎也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皮肤科的门诊里面，很大的一个数据也是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就是皮肤相关的过敏性的疾病的一个数量，它是正在持续的往上增长的。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因素呢，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啊，跟患者的这个遗传，包括他的一个免疫，包括现在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气候环境的变化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说到遗传，就是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些人他本身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过敏体质啊，他小时候可能从小开始出生的时候就一直面临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可能还不仅仅是皮肤方面的问题。那这一类的人群呢，往往可能还有一定的家族史，就家族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人群有类似的这样疾病。那么目前来说增长比较多的一类呢，就是他

0: 那么免疫系统出现紊乱了，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过敏可能会放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平常的熬夜啦、焦虑啦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种慢性的一些刺激在身体里面持续的一个积累，它也可以放大这个过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很多人就说以前没有过敏的，我们说环境它都在变化，这个气候也是在变化的。啊，那么环境呢？我们说现在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养孩子跟以前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那现在的孩子可能就属于一种过度的被保护啊，什么用的东西都很干净，又是清洁又是消毒的。那么这样的环境对他的好处什么呢？可能他生活的是很干净，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与一些啊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他早期可以识别东西去接触了，比如我们说到草地上去耍一耍啦，接触一些这种啊。不是很重的那种微生物啦，这种它接触不到了。那么机体的情况对这些东西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可能就把本来这些东西，它就当成一个异物了，它去排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形成了过敏源，导致过敏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污染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汽车，对吧？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汽车尾气，当然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了。还有这个 PM2.5 空气污染啊，各种装修、各种化工里面的一些材料，这些物质化学的产品的生产和出现在生活中的一个使用，其实有时候对我们的皮肤屏障它也是有影响的，也会带来这个过敏性的问题啊。这也就是大概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系，造成这个人群的数量原本不过敏的越来越多的原因吧。
1: 但是说到过敏啊，我也发现周围有一些亲朋好友啊，会认为啊，就是这个过敏似乎是个小毛病啊，发作的时候可能忍一忍就好了。那今天也和高主任求证一下啊，就从您从这个皮肤科的临床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忽视了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的话，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个，不仅仅是，其实大众对我们皮肤科可能还都有一定的就是认识不是很足，觉得皮肤的问题都是比较小的问题啊，包括不仅仅是这个皮肤过敏，当然对皮肤的过敏的话呢，认识。今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形式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然后呢，希望再增加对这方面认识。但是皮肤过敏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你如果没有认识到，仅仅的是搔抓破坏，它会带来一些的危害的。短期的来讲，直接的，因为大多数过敏性的疾病，我们会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瘙痒。

0: 东西就可能顺着这个东西造成一些影响了，比如可能产生一些继发性的感染性的问题啊，常见的我们说细菌性的感染，猫囊炎、疖子啊，就是什么火疖子啊、单毒等等之类问题，还有一些真菌、病毒的感染。那严重的一些感染啊，它可能导致这个休克的，这个就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了啊。那么对于一些慢性的、反反复复的，如果它没有得到合理的、很好的一个规划处理的话，那它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长时间下去，它的皮肤的颜色会一些异常，会造成这个色素的沉着，甚至一些增生性的、萎缩性的疤痕，这就给它换来了带来一些损溶性方面的问题。
1: 所以这也是如果我们忽视了皮肤过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甚至严重的也是会有危及生命的这个危险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重视皮肤过敏的一个问题啊啊！但是老百姓啊也经常说这个皮肤过敏，但是到底什么是这种过敏性的皮肤病呢？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咱们说到的这个过敏性的皮肤方面的这个疾病，究竟有哪几种？高主任，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
0: 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我们说过敏，什么是过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定义。那么它通俗也讲呢，就是过敏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对外来的物质的一个排斥反应啊，就刚刚讲的有些东西它就把它当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了。那么皮肤上的过敏性的皮肤疾病呢，那就是这些外来物或者说这些过敏性的物质，它通过各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皮肤的直接接触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说的这个吸入物的一个方式进入，也可以通过我们吃的东西进入，还有这个药物注射的等等方式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皮肤之后，然后皮肤的警惕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排斥的反应，啊，这个呢就是一大类，在皮肤上的一个表现，往往就会呈现出现了这个红斑、丘疹、瘙痒、水泡等等，这样这个皮肤上的一个表现的一些疾病。那在我们皮肤科里面常见到的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啊，其实包括很多。那么常见的几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荨麻疹类的一个疾病，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家说的风团啊，这个荨麻疹，寒冷这个巨大型的荨麻疹也叫血管神经性的水肿。第二大类的就是皮炎湿疹类的。那这个疾病其实就涵盖了很多了啊，包括这个接触性的皮炎啊、特异性的皮炎、虫咬皮炎，还有一些日光性的、植物性的这个皮炎，这是很大的一个类别。具体的病因，它还得具体的去划分区分啊。那么第三类就是药物导致的一个药疹了啊，这是三种常见到的过敏性的皮肤疾病。
1: 主要是这三大类：荨麻疹，还有这个皮炎湿疹，以及因为药物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这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在皮肤科的相应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但是您刚才我也提到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比如说起疹子，比如说皮肤发痒等等这些症状啊。我们有时候其他的皮肤疾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个症状。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会说，哎，我也分不清楚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呢？甚至呢，就像现在夏季蚊虫叮咬也比较常见，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起的这个疹子是不是就是被虫子叮咬了一下，被蚊子叮了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呢？
0: 啊，因为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它涉及到的一个，比如像我们皮肤科，它有很多的可能病因不同，临床表现有些相似。那这个在去鉴别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一个皮肤科的医师的培训，它也是要经过这个理论课程的一个学习，然后再加上这个临床的实践啊，可能才能很好的掌握这些知识。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几个啊关注的点，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虫咬皮炎。啊，那么虫咬皮炎呢，它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螨虫、萌虫等等啊，我们也叫做临床上一般打诊断的时候可能会打虫咬皮炎或者是丘疹性荨麻疹。那这个疾病来说，它的一个皮疹分布啊，还是有一些特征性的。一般来说，它的皮疹呢，往往是一个孤立性的，或者是不会融合的，或者成对出现的这种的啊，类似于这种红色的小疙瘩、小丘疹。那么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上面找到中间有一些虫咬的一个痕迹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它的皮疹的分布一般是在四肢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容易尸体暴露在外面的部分，这是它比较多见到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皮疹不会很快消退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呢？你越抓它这个包可能越鼓，甚至可能在上面出现一些小水泡。那过一段时间不抓了，这种风团样的一个变化又消失，但是仍然能够看到小的丘疹仍然存在在这皮肤上面。那它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湿疹， 他去鉴别。

0: 别。那么湿疹我们记住的话，主要跟它的临床特征去鉴别。我们一般说有四个特征啊，第一个它的对称性，就是它的皮疹的分布啊，不管是这个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它的皮疹一般是对称性的分布，而不是一种孤立的或者单侧的这种分布。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病程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病程啊，这个患者肯定是经历过或者说经常会有这个问题的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皮疹的一个多形性。什么叫多形性呢？就我们说的皮疹，它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疹子，可能有一些长得是红的、平的，有些长得是鼓起来的，有些上面有水泡，有些有液体，还有一些继发性的结痂呀、抓痕呀这样的表现，这个叫多形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共性问题的，就是剧烈的瘙痒。那么对于刚才讲到的皮肤科里面，还有一个荨麻疹这个疾病，那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它跟这个丘疹性荨麻疹，有时候在门诊很多患者啊，听了之后就是
1: 是的，
0: 只记得了这个荨麻疹这三个字，
1: 是，
0: 前面三个字自动忽略了，这两个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也是不一样
0: 啊。
1: 的。
0: 对，那荨麻疹的特点是什么呢？很简单的记忆，就是来得快，消得也快啊。一般我会说，它就像涨潮一样，这潮来了它就起来了，潮退了一波就下去了，但可能会有此起彼伏的一个现象。它的皮疹一般不会在身上停留超过24个小时，而且消退之后是消得干干净净，完全看不到任何痕迹，这就是大多数经典的表现。
1: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通过肉眼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那当然，我们要确诊的话，我们还是要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最近晚上洗完澡以后，身上会突然起一大片的红疹，也是特别的痒，涂一点润肤露就会好一点，但是过一会儿别的地方又冒出来了，奇怪的是白天又消掉了，不痒，不红也不痒，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是过敏吗？不吃药能不能自己好？
0: 这个听众留的就应该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疾病了，就是荨麻疹。
1: 荨麻疹。
0: 对，可以看到它的皮疹的特点很明显，它描述也很清楚。晚上的时候出现，然后白天的时候又没有了，可能这个位置长了之后，其他的位置又有了。啊，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他需不需要处理，取决于什么呢？第一个，他的症状还好，按照他刚才讲的话，他没有出现一些像这个瘙痒啊，影响到生活的呀，或者说一些胸闷呀、腹痛啊，这个内部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症状啊。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可以建议患者呢，先去把生活的一方面调理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洗澡的时候水温控制一下，不要太高啦。然后这段时间注意一下休息，衣物尽量穿着宽松的，避免呢长时间按着一个方向去挤压压迫它。如果它只是短暂的出现一次，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去治疗，但如果它每一天都会面临这种现象，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它可能要吃一些抗组胺药了，再出现严重的情况，它肯定是要就医了。
1: 像这种荨麻疹是不是也很容易让大家忽视？因为它过一段时间就消下去了，可能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消下去以后就不用去管它了，但是也有可能第二天或者是过几天它又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还是需要去进行干预的，是吗？
0: 对，有些慢性的荨麻疹，其实很多人的话来到这地方的话，他的一个前期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他觉得前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也没有很在意啊，每天长那么一两个，我也能忍过去啊，拖着，超过一定时间了，它就是慢性的一个
1: 就
0: 荨麻
1: 变
0: 疹
1: 成
0: 了。
1: 慢性的
0: 对，
1: 了，所以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皮肤健
0: 是
1: 康
0: 的。
1: 啊。刚才呢，我们是回复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也想问一下高主任啊，就是好好的皮肤为什么会频繁的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那诱发我们的皮肤出现过敏的这些症状，常见的过敏源主要会有哪些呢？
0: 皮肤突然间出现过敏的话大多数如果它不是经常出现的，它可能会能够找到一些的因素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常见的一些影响因素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我们说的身体的内在的因素，第二个就是外界的一些因素。那个这个内在的因素呢，就涉及到刚才我们也讲过的这个遗传过敏体质这个问题啊，还有这段时间那个生活的方式、工作的一个压力，就是身心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跟他这段时间的免疫状态。 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本身可能会有合并一些其他的基础的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啊，还有一些慢性的活动性的一个感染性病灶，比如说有些人常规的他就有一些这个扁桃体炎啦，还有一些慢性的胃炎啦，他也一直没有治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可能会导致他的这个身体处在一种高敏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敏的状态之下，外界稍微来一些刺激的东西，就可能会造成他出现皮肤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皮肤外在的这个过敏的物质，我们在临床上常见到有几大类。第一类就是这种吸入性的一些物质啊，就是我们环境里面常常见到的啊，比如说这种粉尘啊，还有这种飘这个3、4月份的时候杨柳絮特别多的时候，杨絮、柳絮啊，还有这个养的一些宠物啊，狗毛、猫毛的上皮，这是都属于常见的吸入类的一些物质。第二大类呢，就我们说的吃的。啊，就是老百姓大家比较关心的啊，一旦过敏了之后，说我鱼也不能吃，虾也不能吃啊，这
1: 是。
0: 些东西啊，这类的东西的话呢，可能是含有高蛋白的东西，容易造成一个过敏的啊。当然还有一些食物的一个添加剂啊，还有一些热带的水果等等，这一类呢都归于这一类，就是食入类的一个过敏源。第三类的话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了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的护肤品。啊，还有我们在穿着上面的一些衣物之类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用的一些染发剂啊，这个里面还有说我们经常洗手洗澡用的一些清洁剂这些啊，有时候它多多少少也可能是一种致敏物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非要提的，就是药物这个因素。药物的话，它可以引发药疹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一大类的一个过敏源。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气候里面的跟外界的物理性的因素相关了。啊，气候的一个变迁，温度、湿度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外界的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阳光、紫外线，啊，它也可以是一类的过敏源。
1: 那像现在夏天应该也是紫外线比较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期的话，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引发过敏的一种情况？
0: 对，这夏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皮肤科的疾病啊，皮炎的话，它可以具体的去分，比如夏季我们可能有夏季皮炎，那这个季节这个疾病的特点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可能跟这个温度、湿度还有紫外线啊之类的照射呢，它是有关系造成一类疾病。
1: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包括我们身边可能常见的一些过敏源，也是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过敏源我们也没办法避免啊，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真空当中，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话啊，那具体咱们怎么应对，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请高准系统的跟我们来说说。那如果比如说一开始出现了这种不小心出现的这种皮肤过敏啊，甚至可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急性荨麻疹一样，可能就是这种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过敏。那居家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怀疑现在你的症状是过敏造成的，那么第一条就是要找到你这个可能的一个过敏的因素啊，立即停止接触这类的物质啊。比如说有些它很明确啊，它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了这个护肤品或者是染发剂导致的，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再去使用它了。那么如果是吃的东西导致的，那个这个东西同样的不要再摄入了，包括药物啊。当然药物我们要分情况。那有些药物的话，可能是它抢救的生命的用药，你突然间停掉了，它可以能带来比较危重的情况。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患者就是最好是及时的联系他的医生，询问一下专业医生的建议之后再做决断。啊，那当然的话，最好及时就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也可能是因为外界环境里面的，比如说花粉啦、猫狗啦、柳絮啦这些东西，那么尽量都减少这些环境的一个接触，或者从外面回来之后把你的衣物给它换掉。啊，这个的就是第一条非常重要的，就停止接触这个过敏源。
1: 停止接触过敏源。
0: 对，然后如果做到这种情况之下，比如患者的一个症状啊，他有一些瘙痒啦、红斑啦，这种症状不是很重的，他身边呢没有现成药物，那么短期可以怎么处理呢？我们可以做做冷敷或者冷水、清凉水、清水过一下，这个呢可以得到短暂的一个缓解啊。那么如果患者身边有一些药物啊，有些人可能会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之类的，包括吃的抗过敏的药，或者是一些外用的药膏。或者是我们皮肤科很常用的一类药物叫炉甘石洗剂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皮疹没有这种严重的情况，没有一些破溃渗液的啊。

0: 以先吃上，看一下它症状。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患者，或者他本身有比较复杂的基础疾病的啊，那么还是要慎重的啊。如果他能就医，就直接来医院；如果他不能就医，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线上问诊的方式啊，找线上医生问一下这几个药之间有没有冲突，再去选择持用服用。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居家的正确的一个应急的处理的步骤啊。那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就说明其实这个过敏已经比较严重了，还是需要第一时间去皮肤科去就诊呢？
0: 哦，如果这个患者他的皮疹范围进展很快啊，比如说有些人刚开始我就身上手上一个点儿，半个小时半天我就迅速长了一身了，或者说他皮疹的程度比较严重。不仅仅是红，不仅仅是痒，我还出现水泡、大泡、渗液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些患者他出现了这种喉咙梗阻、胸闷、头晕啊，甚至类似的有可能提示要出现过敏性休克的这种前兆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是要立即就医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在家里做一个处理？那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的就诊，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出门半个小时，脖子、手臂就会起一片小红疙瘩，又痒又热，想问一下是日光过敏吗？应该怎么办？怎么做防护呢？出门？
0: 这个朋友的话，他讲的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夏季皮炎这个问题啊。首先，它的发作很有规律，夏季出现。第二个呢，皮疹的分布也是在我们曝光的位置，颈部、
1: 手
0: 四
1: 臂
0: 肢、手臂这样的位置啊。皮疹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人。

0: 接这个防护的一些措施来进行防晒霜，或者是比如说遮挡的，是不是都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1: 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直接和高主任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高主任啊。高主任，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过敏啊，其实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小事儿，但其实它并不是小事，还是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和影响的哈。那如果对于反反复复出现皮肤过敏的这部分的人群来说的话，是否需要去医院专门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呢？
1: 关于过敏的检查，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患者呢，一听呢医生说啊过敏了，他的下意识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做过敏原检查？其实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分一下情况。一般来说，如果患者是首次的，或者第一次，或者说是他的症状致病的因素已经很明确了啊，他就是吃的某种药物，或者是接触某种化妆品，或者就是蚊虫叮咬导致的这种病因很明确的一些皮炎，哪怕我们跟你说的是过敏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过敏原检查。那对于一些反复发作的啊，就刚才我们主任讲的这个题目，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比如像这个过敏性的一些啊鼻炎啊，或者是我们等啊，我们这个皮肤科里面特异性皮炎，或者有些疾病的话，它涵盖了不仅仅是皮肤上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的共病的问题，甚至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啊，还有一些人就是职业性的化妆品性的皮炎，他要做这个检查，不然我没办法去做这个工作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做过敏原检查对他的诊断或者治疗或者生活它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去做过敏原检查的。但是呢，这里面要提醒一点，就是过敏原检查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很多人会知道它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做出来过敏原检查的一个项目，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的，
0: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不是说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查很多很多种，也并不是说我把生活当中啊你用的所有的东西，我只要抽一管血，我就可以全部的检测出来啊，并没有这样，所以它只能说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这个过敏原检测啊。其实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是过敏性体质。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会有一些像过敏性鼻炎啊，或甚至是支气管哮喘啊等等这一类和过敏相关的疾病，同时有的可能也有皮肤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像这样的一类的这个疾病的话，想问一下高主任啊，他们之间是不是都是有着相互的这种联系呢？
1: 正 这种情况两者之间它应该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是高度相关的啊。这里面的话呢就举一个我们皮肤科的一个疾病，就是特应性皮炎。
0: 特应性皮炎，
1: 对，这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

瘙痒性的疾病，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和我们湿疹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人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可能去了很多地方打的诊断，可能都是湿疹这样诊断。那它和湿疹区别是什么呢？它可能体现在就是它的遗传过敏体质这一块儿，它是一种有遗传过敏体质的湿疹样的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来说，它和

0: 类的油啊。然后呢，这些疾病之间它可能存在相同的一个过敏源，或者是相同的一个致病的一个加重的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在给予一些系统性的治疗之后，会发现，那么这些疾病的话，这些系统的症状都可以同样的得到缓解啊，这样呢也证明它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啊。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这几个疾病的发生时间呀，或者轻症程度，可以不在临床上是保持一致的啊。比如有些患者来的时候，可能皮炎也很重，鼻炎也很重，结膜炎也很重啊，这种的话可以的。但有些患者来的时候呢，可能只有皮肤的症状啊，问他病史的时候会说啊，我有鼻炎，但鼻炎现在没有再犯了啊，或者说小时候的话我是有鼻炎的，我现在鼻炎好了，现在主要是皮炎的问题，这个呢在临床是可以出现的。
1: 就是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种相关性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一到夏天就浑身干痒，想问一下，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说是有皮肤过敏呢？
0: 这个的话，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因素的话，应该是这个夏季瘙痒症。如果说患者就是这个老人家，他的身上只是单纯的一个瘙痒啊，没有任何的一个皮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疹子的一个出现的情况之下，那可能是一个夏季瘙痒症。那么夏季瘙痒症的一个发生，跟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啊，或者说这跟这个温度、湿度，它还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当然还要警惕一下，它有没有内部的一个问题。如果它只是在夏天出现的话，那可能跟气候的因素关系大一点。如果它一年四季都有这个瘙痒的问题的话，那可能要最好的话排除一下内部有没有什么异常的。
1: 好，这个就是要再观察看一下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时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皮肤过敏啊，那其实夏天是不是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病也是相对比较常见多发的，比方说夏天的这个螨虫啊、蚊虫啊也比较多，那被叮咬之后会有这种红疙瘩，甚至有朋友越挠越痒，出现这种情况。也想问问高主任，这种情况是属于皮肤过敏吗？它和比如说普通的一些皮肤疾病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0: 对，确实，这夏季的话呢，这个虫咬皮炎的话是夏天的一个高发季节啊。那么，这个不管是螨虫还是蚊虫叮咬，它的一个发生的因素呢，跟这个昆虫的一个叮咬，或者是它们的一个体液刺激是有关系的。但与患者的一个敏感性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疾病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过敏性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呢，它和普通疾病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季节性，可能跟这个气候，或者说跟它的一个居住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季节性的因素啊，到了这个春末夏季啊，或者是秋初这个季节的话，蚊虫比较活跃，那么这类的疾病是虫咬皮炎，在这个时候是明显增多的啊。还有今天呢，我们天气非常好晴了，那么前段时间一直是阴雨天气啊，那这个时候气温的一个潮湿啊，潮湿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这个虫咬皮炎的一个高发季节。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就是更换了生活的一个空间环境啊，比如说很多人反映回老家之后，或者住到了外面的旅店，或者去到一个其他的城市之后，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身上长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疹子啊。那个这个的话呢，一看可能大多数也是虫咬皮炎，那这个就跟他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是有关系的啊，这是他们那个特点。那么它和其他疾病的一个皮疹的特点，其实刚才有一个话题应该也讲过啊，就它的皮疹的鉴别。这类疾病的话，首先皮疹的分布一般都是单一的、孤立的或者对称性的啊，或者是成对儿的一个形式的出现，但它没有对称性这一点啊。那么它的一个皮疹的话，仔细观察会看到一些虫咬的一个痕迹，能找到。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皮疹的分布，往往是在四肢呀、腰腹部这些地方会多一点，尤其像下肢这个最容易暴露的地方啊。比如夏天的话，很多人就穿着短裤就去了，去草坪上、池塘边待一待，可能很快就在这个位置上又体现了。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虫咬性皮炎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脸上右边脸颊同一个地方反复过敏有2年了，红肿痒，好了一个月又会复发。他吃过氯雷他定、西替利嗪，也涂过好几种药膏，但还是反反复复。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吗？
0: 这个话可能他的一个皮炎确实按照他这样讲，2年的病程，这个慢性病程反复的。

0: 那可能要找一下他每次反复有没有什么诱发的一个因素啊，比如说护肤的东西啊、环境的呀、生活的状态呀，还有他的一个治疗有没有规范化的去治疗啊。有些人的话可能频繁使用一些激素药膏，也会导致不能停药，停药两天没有几天又犯了，犯了之后再去停，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依赖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觉得他最好可能还是要去面诊一下啊，把他的病史、治疗的一个经过说得更详细点啊，再更方便他的一个指导。
1: 嗯，因为过敏也有好多种，要先找到相应的一些原因，可能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啊，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夏天，有可能有的朋友是这个紫外线的过敏、日光的这种过敏，还有的是因为这种虫咬、蚊虫啊。那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爱美的女性朋友，夏天呢，啊，现在也会说让大家涂抹一些这个防晒的产品，涂抹一些防晒霜来进行这种太阳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但是我听到周边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涂的某种这个防晒霜啊、护肤品啊，涂完之后也会出现一些皮肤不舒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红肿啊、刺痛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化妆品、护肤品也会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呢？
0: 对，首先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物品，包括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护肤品，甚至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种洗衣粉、洗洁精，还有一些洗护用的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成分的，它本身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过敏源之一啊。那么这类的一个过敏其实在我们门诊并不少见啊。那么这样的一般来了之后，我们直接打的诊断的话，就直接打了一个介触性皮炎或者是化妆品皮炎啊。那么对于这类的疾病来说，它的其实鉴别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他有很明确的一个主诉啊，就是说他来了之后可能就会告诉你，我长疹子之前我干了什么事情，我可能使用了新的一些护肤的东西，或者做了化了妆，或者说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防晒的产品，然后呢很快在这个使用的部位、接触的部位啊，出现了类似于这个瘙痒，出现一些红斑，出现一些灼热疼痛，出现一些丘疹等等啊，甚至严重的患者如果甚至可以出现红肿、渗液、水泡这样的表现。那么有些患者警惕性很高的，他刚开始出现瘙痒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停掉了啊，甚至用冷水敷一敷可能就好了，来门诊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啊。这样的一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我们鉴别的话基本上也按照他的病史、临床表现来做。那么对于有些患者可能想要明确的知道他是不是，或者这类的化妆品我以后还能不能用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做一个斑贴实验。
1: 嗯，斑贴实验。
0: 对
1: 啊，这是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和方法吗？
0: 对，这是我们皮肤科常用的一种检测这个接触性皮炎等这个四类过敏性这个反应的一种手段。
1: 嗯，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在这个皮肤科挂一个门诊号，然后医生开具相关的这个检查来做。
0: 对，
1: 这一系列的这个检查。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可能女性朋友也会比较关注这种化妆品啊、护肤品啊这些物品引起的这种过敏，甚至还有像有一些朋友喜欢染发，似乎一些染发剂也很容易引起这种头皮的这种过敏，是吗？
0: 对，这个呢其实也很常见。我们分析的话呢，就是染发剂造成的过敏啊，可能有两大类人群，一个呢就是年轻人
1: 啊，
0: 最喜欢染发的，一个呢可能就是年龄大一些的
1: 老年朋友，
0: 我要把这
1: 白发染黑，
0: 对，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尤其老年人可能呢在经济上面呢啊，可能又是想要在或者是自己去买染发剂，或者说呢使用的一个材料可能没那么好，这个等等啊，对，更容易出现一些。
1: 嗯，所以咱们老年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这种因为染发剂引起的这种头皮出现的症状，也有可能就是一种过敏反应。
0: 是
1: 啊，好，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啊，来自舒城的陈女士，你好。
2: 啊，你好，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这个是啊，痒的很，我想咨询一下，可以告诉我噻。
1: 身上痒啊，高主任，
0: 就是您能把你的问题再具体
1: 一点
0: 吗？
1: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痒？
2: 哎呦。上痒的很，起红疹子，
1: 起红疙瘩
2: 子，
1: 红疙瘩
0: 啊，是哪些位置呢？
2: 红疙瘩子，那一头才痒，就是腰的个腰一块都有疙瘩子，
1: 腰这个部位
2: 都红的
0: 啊。除了腰上之外，像其他的位置有吗？就是你的这个手臂啊、腿上。
2: 后来长的到处都有，肩上有，膝门口也有，膝门口有，这两天好像好一些
0: 啊。那这个

0: 我有，挺爱喝，很赌的。
1: 啊，那你这个枕头
0: 养的我不要过养，胡养胡说胡聊，也养来的胡说胡聊养。
1: 啊，你这个枕子的话有多长时间了呢？
0: 越到越把月了。
1: 越把月了，那这个越把月之间有没有去看过或者做过什么检查之类的呀？
0: 门口有看过，看过过着过月查的也不行。
1: 啊，你只是涂的药膏。
0: 前天你到我们市湿疹县，新人就看的，他说我说湿疹。
1: 啊，是跟你诊断的是湿疹是吧？
0: 陪着月亮查的都查的一两天了，这检查三天了还不行，还行。
1: 那你平时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我听你的年纪，你多大了呀？
0: 自主病没有什么病呢，自主病就不是有点高血压，糖尿病什么病？
1: 那个血糖啊，平时的肝肾功能啊，这些指标怎么样啊？
0: 肝肾功能啦？
1: 嗯，
0: 肝肾功能很好哎，
1: 还是可以的，是吧？那你都是用的外涂的药，有没有吃过什么药呢？
2: 有没有
0: 怎么说呀？
2: 有没有吃过什么口服的药？
0: 他这样就开着这个茶的药和开着羊的药嘛。
1: 啊，那是吃的吗？口服进去的吗？
0: 吃的。
2: 有吃的药是吧？
1: 好。
0: 吃的药好苦，吃的绝对苦死
1: 了。啊，行，就听您的讲的话，病程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呢，基本上是这个躯干、四肢这些地方都有，而且是有越长越多的。通过这个吃药和外涂的药物的话，你这个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然后平时的身体的情况除了高血压没有什么其他的基础情况啊。那么的话，因为就是现在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这个照片，只能听我这讲，那么你们前期的医生跟你的一个诊断的话，在我这边可能我也是要作为参考的，那么肯定还是要考虑湿疹、皮炎这类的疾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如果你吃药抹药没有办法好的话，我的建议的话，你可以抽个时间呀去做一下检查，找一找这个具体的有没有内部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再把你的治疗方案调整一下啊。这个呢，如果说吃药不能好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静脉补液或者调整治疗方案的方式，但是呢还是得看到你本人的情况才能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执行方案。
2: 嗯，好吗，陈女士？
0: 这个电话不大清楚。
2: 那这样您通过这个广播收音机听这个节目的内容吧。刚才高准也是做了相应的一个回复，如果说刚才没有听特别清楚的话，您今天晚上还可以听一下我们9点到10点的重播，那高准刚才也是做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回复，就目前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先是按照他这个医生给的这个疗程先再继续用药是吗？
1: 对，如果他只是用了一两天，看不到变化，这个时间可能有点短，可以再观察个两三天，
2: 再观察一段时间，
1: 再进一步的调整。
2: 嗯，如果说，比如说用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还是没有得到改善的话，再去皮肤科就诊，看看是否需要调整方案。
1: 是的。
2: 嗯，好吗？如果陈女士觉得在舒晨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来沈城合肥也是可以的啊。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过敏性的皮肤疾病，确实也是常常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烦恼，尤其是皮肤发痒的时候。高准，我们也碰到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相信您在临床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问过您，就是出现这种皮肤发痒过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挠一挠啊，甚至啊咱们用稍微热一点的水烫一烫啊，觉得就能止痒了，而且好像还挺有效的。想问一下您，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是否会其实是会加重病情的呢？
1: 这个方法肯定不靠谱啊！一般我们在门诊不管哪一类疾病的话，跟患者最后一个嘱托的问题都是千万不要去抓挠，千万不要用热水去刺激它啊！因为皮肤上面一旦出现瘙痒，很多人尤其像夜间的时候，他可能睡着了还没办法控制，他就去抓挠啊。那么有一些年龄大的人啊，他又喜欢用热水去烫它，他觉得抓破皮了，然后烫完之后会很舒服啊，这是患者很多人都回复过来的一个结果。但其实这种方法呢，无异于，我就说无异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

0: 吃的。那么时间久了啊，像一些这种慢性的、反复复发的一些疾病，包括这个湿疹，包括这个退隐皮，你反复的一个搔抓，对你的皮肤上也会造成一些毁容性的问题，皮肤变得非增厚了啊，皮肤变得色素加深了啊，摸起来皮肤没有那么光滑了，粗糙感很明显了啊，这个呢就是也会影响到患者的一个心理。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0: 对，不建议。
1: 好，那如果说皮肤出现了这种过敏的情况的话，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家庭里也都有一些小药箱嘛，会常备一些这种皮肤的药膏的这样的一些药品啊，会觉得那如果说正好皮肤出现过敏情况了，出现了一些小红疹子，甚至是很痒的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用一些这个止痒的药膏涂抹涂抹就可以了呢？
0: 所以这里面的话，可能要建议分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比如说有些患者的话呢，他是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就是老患者了，就是
1: 是，
0: 湿疹的、退性皮炎的，他经常
1: 对，
0: 会面临这个问题。用我们的话说，他就是久病成医了。你来的时候，他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他自己都可能是半个医生一样了。那么他家里面会有一些药物，那么他可以在既往医生的医嘱基础之上，可以先连续的使用一段时间看一下。但是呢，如果用了两三天，对于这次的一个发作或者控制效果不好的话，还是要调整一下方案的。那如果对于一些零基础的啊，他第一次发生的，他没有这个用药经验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太建议他自己去自行涂抹的，因为这个皮疹的一个严重程度、部位啊，包括我们激素药膏都有很多种的一个选择，你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它的一个盲目的一个使用，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导致这个病情的变化。
1: 或者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听众或者是老百姓啊，会比如说这次出现了这种皮肤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瘙痒的症状，就直接到门口的药店随便买一支这个可以止痒的药膏，也不了解它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直接拿来这样用啊。那比如说这次哎觉得挺有效果的，那下次犯了又把它拿过来这样用，像这样的一种用药的习惯和方式，是否会给疾病带来风险呢？
0: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不了解很多，我们也会碰到很多患者的话，都是先去药房，药房跟他看到症状，因为药房的那些职业人员，其实他可能不是完整的一个医师这一类的啊，那给他的一个只能说是他根据他的情况考虑啊，皮炎、癣这类的给他出了一个方子。那么这些方子如果说患者症状本身很轻，那么说本身过敏性疾病啊，就像很多感染性疾病一样，它可能存在这种自限性，轻的我合理的一个生活作息控制，它可能自己就好了，也未必就是你这个药的一个作用啊。那有些重的话呢，你用了之后反而越来越重，有可能还会演变你的病情啊，导致你这个皮疹出现变化。下次再来就诊的时候，我能做的检查，因为你用了药了，我还没有办法做检查。
1: 用过药以后还没有办
0: 对，
1: 法
0: 比如
1: 做
0: 他
1: 检
0: 用了一
1: 查。
0: 些药物是抗真菌的，但他用了之后可能把这个皮疹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形态改变了，那么这就会干扰我、误导我。我可能看到，哎，这本来我考虑可能是个真菌的问题，结果你用了之后可能那可能还是个皮炎类的吧。我做了检查，做了之后还是阴性的，然后按照你这个方向，或者是经验不够的医生给按照这个方向走，那可能得到一个结果还是一个比较差的结果。
1: 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是含有一些激素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如果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长期的使用的话，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是吗？
0: 对，激素的话是长时间的使用，它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有包括外用和系统性的用药啊。那么皮肤科外用激素还是比较很多疾病会用的啊，只要是在规范化的一个指导用下，大部分其实都没有问题。那么长时间的盲目的一个使用会带来一些作用，最常见的皮肤上的变化啊，比如皮肤变薄了，皮肤萎缩了啊，皮肤出现一些这个红血丝、毛细血管扩张，还有这个色素的一个变化，色素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啊，还有些人用久了发现局部的毛发的一个增多。这个呢都是皮肤上的变化，还有呢就是长时间，如果是皮疹范围很大的，大范围长时间使用，它可能类同于吸收，也会带来一些系统性的变化，比如说血压、血糖的一个波动啊，代谢的一些问题，骨骼的发育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会因此带来一些心理的问题，出现焦虑啊、抑郁啊、影响睡眠啊等等这些现象。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内容，希望对大家维护我们的皮肤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

0: 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4: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6: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7: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8: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9: 喂，老公。
7: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0: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1: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0: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1: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0: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

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就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

0: 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2: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3: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兰州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和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

0: 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
9: 哎，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

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百济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百济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

0: 巴斯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0: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进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词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了，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

0: 少浪费。
1: 所以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2: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报父亲名字，可能
6: 报报呀，报报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吧。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6: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6: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1: 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2: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1: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2: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3: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1: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1: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2: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2: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数据。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5: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敬。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

0: 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8: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7: 一直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1: 哎，急什么了？再。

0: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候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啊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绿豆汤清热解暑，但是这几类人得当心。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皮肤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

0: 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在高温天里啊，绿豆汤成为不少人的防暑标配。但是呢，在医生看来，绿豆等属于高钾的食物，对于部分的人群而言啊，饮用不当有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绿豆汤呢是具有解毒的功效，这也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绿豆能解经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中医认为呢，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呢，它也常常被用来处理热毒疮肿，甚至是应对辅助的应对食物中毒。而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啊，其实不当的饮用绿豆汤呢，确实是会引发像脑出血、意外等相关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主要的原因呢，有这么两点啊，一个呢是绿豆它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它容易与一些药物当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绿豆又具有利尿的作用，会加快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的削弱药效。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大量的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的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的控制而急剧的升高，是有可能造成脑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的。绿豆呢是属于高钾食物，既解毒也解药。大量的摄入绿豆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可以降低某些药物的药效。同时呢，绿豆性寒，如果与一些中药材，比如说像黄芪、肉桂、当归这些温补类的中药材同用呢，寒热对冲，也是会削弱它的补益的力量。那遇到寒凉清热类的中药呢，同时的时候也会寒上加寒，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呢，对于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还有像安定类的这些助眠药，这些西药的人群，以及在服用人参、黄芪疹等一些温补类的，还有像肉桂、附子这些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喝绿豆汤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首先，每天绿豆汤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呢，与服药的时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以免影响药效。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怎么喝绿豆汤更加的健康稳妥呢？也是有这么几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啊。首先呢，也是饮用量的一个问题。那普通健康成年人啊，夏天饮用绿豆汤每天的总量呢，最好也是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就可以了。绿豆性味甘寒，所以过量饮用也是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的。那尤其是对于老人、儿童以及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因为绿豆当中呢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啊，也是很难被肠胃所分解，也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还有腹泻等相关的症状。而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这些朋友呢，长期或者是大量的喝绿豆汤，也会加重体内的寒象，加剧不适。孕妇也同样是不适合多喝的，以免引起身体的不适。二是饮用的时机，不要空腹饮用，以免寒凉之品损伤脾胃。那睡前也不适合喝绿豆汤，因为绿豆呢也是有着利尿的作用，会影响到睡眠。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大量的饮用冰镇绿豆汤。高温下，人体的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骤然受到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第三呢，就是品类的选择了。那因为火候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个绿豆汤啊，有绿色的，有红色的哈。那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还没有开花的时候，盛出来的这个清汤呢，是绿色的清汤，多酚类的物质保留的更完整，清热解暑的效果也更加的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朋友。那小火慢慢的熬上个30分钟到60分钟，等到绿豆完全煮烂开花之后，

0: 后呢，汤色会偏红，这个时候啊，解毒健脾利湿的作用会更强，也是更适合脾胃相对弱一点的朋友来饮用，可以连汤连豆带汤一起使用。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与性病科的高静医师。
0: 高主任，说到过敏，那不得不提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皮肤上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啊，而且我们也发现好像近几年来皮肤过敏的人群似乎也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皮肤科的门诊里面很大的一个数据也是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就是皮肤相关的过敏性的疾病的一个数量，它是正在持续的往上增长的。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因素呢，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啊，跟患者的这个遗传，包括他的一个免疫，包括现在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气候环境的变化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说到遗传，就是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些人他本身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过敏体质啊，他小时候可能从小开始出生的时候就一直面临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可能还不仅仅是皮肤方面的问题。那这一类的人群呢，往往可能还有一定的家族史，就家族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人群有类似的这样疾病。那么目前来说增长比较多的一类呢，就是他这些也是患者占比比较多的，或者说是大众比较困惑的，我以前没有过敏的，那么怎么突然间现在过敏了啊？那这一类的人群的话呢，就可能跟我刚才讲到的啊，现在的一个生活方式呀，免疫的一个状态呀，还有他的一个周围这个环境的变化比较相关了。那我们说生活方式，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他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啊，那么很多人到现在的外卖他也很畅通，经常都
0: 是
3: 各种外卖在外面跑的，啊，很多人都吃快餐啊，那么这种结构的饮食结构的方式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肠道它是有影响的。我们说肠道它是就是我们身体的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么免疫系统出现紊乱了，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过敏可能会放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啊，其他的这个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啊，平常的熬夜啦、焦虑啦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种慢性的一些刺激在身体里面持续的一个积累，它也可以放大这个过敏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很多人就说以前没有过敏的，我们说环境它都在变化，这个气候也是在变化的啊。那么环境呢，我们说现在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养孩子跟以前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那现在的孩子可能就属于一种过度的被保护啊，什么用的东西都很干净，又是清洁又是消毒的。那么这样的环境对他的好处什么呢？可能他生活的是很干净，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与一些啊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他早期可以识别东西去接触了，比如我们说到草地上去耍一耍啦，接触一些这种啊不是很重的那种微生物啦，这种他接触不到了。那么机体的情况对这些东西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可能就把本来这些东西他就当成一个异物了，他去排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形成了过敏源，导致过敏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城市污染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汽车对吧，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汽车尾气，当然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了，还有这个 PM2.5 空气污染啊，各种装修各种化工里面的一些材料，这些物质化学的产品的生产和出现在生活中的一个使用，其实有时候对我们的皮肤屏障它也是有影响的，也会带来这个过敏性的问题。 啊，这也就是大概啊，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系，造成这个人群的数量原本不过敏的越来越多的原因吧。
0: 嗯，但是说到过敏啊，我也发现周围有一些亲朋好友啊，会认为啊，就是这个过敏似乎是个小毛病啊，发作的时候可能忍一忍就好了。那今天也和高主任求证一下啊，就从您从这个皮肤科的临床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忽视了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的话，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3: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个，不仅仅是其实大众对我们皮肤科可能还都有一定的就是认识不是很足，觉得皮肤的问题都是比较小的问题啊，包括不仅仅是这个皮肤过敏，当然对皮肤的过敏的话呢，认识今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形式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然后呢希望再增加对这方面认识。但是皮肤过敏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你如果没有认识到，仅仅的是搔抓破坏，它会带来一些的危害的。短期的来讲，直接的，因为大多数过敏性的疾病，我们会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瘙痒，啊，那么这个瘙痒的话，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忍受的，然后他就去抓，就去挠，那么抓挠会带来什么？身体的皮肤的破坏，那么这个皮肤破坏之后，那表面上本来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外界的东西，就可能顺着这东西造成一些影响了，比如可能产生一些继发性的感染性的问题，啊，常见的我们说细菌性的感染，毛囊炎。结子啊，就是什么火结子啊、单独等等之类问题，还有一些真菌病毒的感染。那严重的一些感染啊，它可能导致这个休克的，这个就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了啊。那么对于一些慢性的、反反复复的，如果它没有得到合理的、很好的一个规划处理的话，那它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长时间下去，它的皮肤的颜色会一些异常，会造成这个色素的沉着，甚至一些增生性的、萎缩性的疤痕，这就给它换来了带来一些损容性方面的问题。
0: 嗯，所以这也是如果我们忽视了皮肤过敏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甚至严重的也是会有危及生命的这个危险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重视皮肤过敏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老百姓啊也经常说这个皮肤过敏，但是到底什么是这种过敏性的皮肤病呢？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咱们说到的这个过敏性的皮肤方面的这个疾病究竟有哪几种？高主任您再给我们科普一下。
3: 好，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我们说过敏，什么是过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定义。
0: 嗯，
3: 那么它通俗也讲的就是过敏，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对外来的物质的一个排斥反应啊，就刚刚讲的有些东西它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了。那么皮肤上的过敏性的皮肤疾病呢，那就是这些外来物或者说这些过敏性的物质，它通过各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皮肤的直接接触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说的这个吸入物的一个方式进入，也可以通过我们吃的东西进入，还有这个药物注射的等等方式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皮肤之后，然后皮肤的警惕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排斥的反应啊，这个呢就是一大类在皮肤上的一个表现，往往就会呈现出现了这个红斑、丘疹、瘙痒、水泡等等这样这个皮肤上的表现的一些疾病。那在我们皮肤科里面常见到的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啊，其实包括很多，那么常见的几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荨麻疹类的一个疾病，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家说的风团啊，这个荨麻疹啊，寒冷这个巨大型的荨麻疹也叫血管神经性的水肿。第二大类的就是皮炎湿疹类的，这个疾病其实就涵盖了很多了啊，包括这个接触性的皮炎啊、特异性的皮炎、虫咬皮炎，还有一些日光性的、植物性的这个皮炎，这是很大的一个类别，具体的病因它还得具体的去划分区分啊。那么第三类就是药物导致的一个药疹了啊，这是三种常见到的过敏性的皮肤疾病。
0: 嗯，主要是这三大类，荨麻疹，还有这个皮炎湿疹，以及因为药物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这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在皮肤科的相应的这种过敏性的疾病。但是您刚才我也提到啊，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比如说起疹子，比如说皮肤发痒等等这些症状啊，我们有时候其他的皮肤疾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个症状。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会说，哎，我也分不清楚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呢？甚至呢，就像现在夏季蚊虫叮咬也比较常见，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起了这个疹子是不是就是被虫子叮咬了一下，被蚊子叮了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呢？
3: 因为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它涉及到的一个，比如像我们皮肤科，它有很多的可能病因不同，临床表现有些相似，那这个在去鉴别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一个皮肤科的医师的培训，它也是

0: 经过很这个理论课程的一个学习，然后再加上这个临床的实践啊，可能才能很好的掌握这些知识。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个啊关注的点，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虫咬皮炎啊，那么虫咬皮炎呢，它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螨虫、螨虫等等啊，我们也叫做临床上一般打诊断的时候可能会打虫咬皮炎或者是丘疹性荨麻疹。那这个疾病来说，它的一个皮疹分布还是有一些特征性的。一般来说，它的皮疹呢，往往是一个孤立性的，或者是不会融合的，或者成对出现的这种的啊，类似于这种红色的小疙瘩、小丘疹。那么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上面找到中间有一些虫咬的一个痕迹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它的皮疹的分布一般是在四肢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容易尸体暴露在外面的部分，这是它比较多见到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皮疹不会很快消退啊，有个特点是什么呢？你越抓它这个包可能越鼓，甚至可能在上面出现一些小水泡。那过一段时间不抓了，这种风团样的一个变化又消失，但是仍然能够看到小的丘疹仍然存在在这皮肤上面。那它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湿疹，它去鉴别。那么湿疹我们记住的话，主要是跟它的临床特征去鉴别。我们一般说有四个特征啊，第一个它的对称性。就是它的皮疹的分布啊，不管是这个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它的皮疹一般是对称性的分布，而不是一种孤立的或者单侧的这种分布。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病程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病程啊，这个患者肯定是经历过或者说经常会有这个问题的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皮疹的一个多形性。什么叫多形性呢？就我们说的皮疹，它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疹子，可能有一些长得是红的、平的，有些长得是鼓起来的，有些上面有水泡，有些有液体，还有一些继发性的结痂呀、抓痕呀这样的表现，这个叫多形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共性问题的，就是剧烈的瘙痒啊。那么对于刚才讲到的皮肤科里面还有一个荨麻疹这个疾病，那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它跟这个丘疹性荨麻疹，有时候在门诊很多患者啊，听了之后就是
1: 是的，
0: 只记得了这个荨麻疹这三个字，
1: 是，
0: 前面三个字自动忽略了，这两个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也是不一样
0: 啊。
1: 的，
0: 对，那荨麻疹的特点是什么呢？很简单的记忆就是来得快，消得也快啊。一般我会说它就像涨潮一样，这潮来了它就起来了，潮退了一波就下去了，但可能会有此起彼伏的一个现象。它的皮疹一般不会在身上停留超过24个小时，而且消退之后是消得干干净净，完全看不到任何痕迹，这就是大多数经典的表现。
1: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通过肉眼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那当然，我们要确诊的话，我们还是要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最近晚上洗完澡以后，身上会突然起一大片的红疹，也是特别的痒，涂一点润肤露就会好一点，但是过一会儿别的地方又冒出来了，奇怪的是白天又消掉了，不痒不红也不痒，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是过敏吗？不吃药能不能自己好？
0: 这个听众留的就应该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疾病了，就是荨麻疹。
1: 荨麻疹。
0: 对，可以看到它的皮疹的特点很明显，它描述也很清楚。晚上的时候出现，然后白天的时候又没有了，可能这个位置长了之后，其他的位置又有了啊。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他需不需要处理，取决于什么呢？第一个，他的症状还好，按照他刚才讲的话，他没有出现一些像这个瘙痒啊，影响到生活的呀，或者说一些胸闷呀、腹痛啊，这个内部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症状啊。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可以建议患者呢，先去把生活的一方面调理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洗澡的时候水温控制一下，不要太高啦。然后这段时间注意一下休息，衣物尽量穿着宽松的，避免呢长时间按着一个方向去挤压压迫它。如果它只是短暂的出现一次，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去治疗，啊，但如果它每一天都会面临这种现象，啊，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它可能要吃一些抗组胺药了，啊，再出现严重的情况，它肯定是要就医了。
1: 像这种荨麻疹是不是也很容易让大家忽视？因为它过一段时间就消下去了，可能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消下去以后就不用去管它了，但是也有可能第二天或者是过几天它又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还是需要去进行干预的，是吗？
0: 对，有些慢性的荨麻疹，其实很多人的话来到这地方的话，他的一个前期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他觉得前期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也没有很在意啊，每天长那么一两个，我也能忍过去啊，拖着拖着拖着，超过一定时间了，他就是慢性的一个
1: 就
0: 荨麻
1: 变
0: 疹
1: 成
0: 了。
1: 慢性的
0: 对，
1: 了。 所以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皮肤健
0: 是
1: 康
0: 的。
1: 啊。刚才呢，我们是回复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也想问一下高主任啊，就是好好的皮肤为什么会频繁的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那诱发我们的皮肤出现过敏的这些症状，常见的过敏源主要会有哪些呢？
0: 皮肤突然间出现过敏的话啊，大多数如果它不是经常出现的，它可能会能够找到一些的因素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常见的一些影响因素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我们说的身体的内在的因素，第二个就是外界的一些因素。那个这个内在的因素呢，就涉及到刚才我们也讲过的这个遗传过敏体质这个问题啊，还有。

0: 粉尘啊，还有这种飘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杨柳絮特别多的时候，杨絮、柳絮啊，还有这个养的一些宠物啊，狗毛、猫毛的上皮，这是都属于常见的吸入类的一些物质。第二大类呢，就我们说的吃的啊，就是老百姓大家比较关心的啊，一旦过敏了之后，说我鱼也不能吃，虾也不能吃啊，这
1: 是。
0: 些东西啊，这类的东西的话呢，可能是含有高蛋白的东西，容易造成一个过敏的啊。当然还有一些食物的一个添加剂啊，还有一些热带的水果等等，这一类呢都归于这一类，就是食入类的一个过敏源。第三类的话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了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的护肤品。啊，还有我们的穿着上面的一些衣物之类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用的一些染发剂啊，这个里面还有说我们经常洗手洗澡用的一些清洁剂这些啊，有时候它多多少少也可能是一种致敏物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非要提的，就是药物这个因素。药物的话，它可以引发药疹的，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一大类的一个过敏源。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气候里面的跟外界的物理性的因素相关了啊，气候的一个变迁，温度、湿度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外界的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阳光、紫外线啊，它也可以是一类的过敏源。
1: 那像现在夏天应该也是紫外线比较强盛的时候，那这个时期的话，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引发过敏的一种情况？
0: 对，这夏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皮肤科的疾病啊，皮炎的话，它可以具体的去分，比如夏季我们可能有夏季皮炎，那这个季节这个疾病的特点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可能跟这个温度、湿度还有紫外线啊之类的照射呢，它是有关系造成一类疾病。
1: 好，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包括我们身边可能常见的一些过敏源，也是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过敏源我们也没办法避免啊，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真空当中，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话啊，那具体咱们怎么应对，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请高准系统的跟我们来说说。那如果比如说一开始出现了这种不小心出现的这种皮肤过敏啊，甚至可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急性荨麻疹一样，可能就是这种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过敏。那居家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怀疑现在你的症状是过敏造成的，那么第一条就是要找到你这个可能的一个过敏的因素啊，立即停止接触这类的物质啊。比如说有些它很明确啊，它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了这个护肤品或者是染发剂导致的，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再去使用它了。那么如果是吃的东西导致的，那个这个东西同样的不要再摄入了，包括药物啊。当然药物我们要分情况。那有些药物的话，可能是它抢救的生命的用药，你突然间停掉了，它可也能带来比较危重的情况。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患者就是最好是及时的联系他的医生，询问一下专业医生的建议之后再做决断。啊，那当然的话，最好及时就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也可能是因为外界环境里面的，比如说花粉啦、猫狗啦、柳絮啦这些东西，那么尽量都减少这些环境的一个接触，或者从外面回来之后把你的衣物给它换掉。啊，这个的就是第一条非常重要的，就停止接触这个过敏源。
1: 停止接触过敏源。
0: 对，然后如果做到这种情况之下，比如患者的一个症状啊，他有一些瘙痒啦、红斑啦，这种症状不是很重的，他身边呢没有现成药物，那么短期可以怎么处理呢？我们可以做做冷敷或者冷水、清凉水、清水过一下，这个呢可以得到短暂的一个缓解啊。那么如果患者身边有一些药物啊，有些人可能会备一些抗过敏的药物之类的，包括吃的抗过敏的药，或者是一些外用的药膏。或者是我们皮肤科很常用的一类药物叫炉甘石洗剂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皮疹没有这种严重的情况，没有一些破溃渗液的啊，我们可以先涂涂炉甘石啊，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那么至于这个抗组胺药来说啊，一般建议来说啊，他家里面有备药的，对于他有经验的人来说，就是已经吃过的或者有过类似这种情况的，他可以先吃上，看一下他的症状。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患者，或者他本身有比较复杂的基础疾病的啊，那么还是要慎重的啊。如果他能就医，就直接来医院；如果他不能就医，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线上问诊的方式啊，找线上医生问一下这几个药之间有没有冲突，再去选择吃用服用。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居家的正确的一个应急的处理的步骤啊。那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就说明其实这个过敏已经比较严重了，还是需要第一时间去皮肤科去就诊呢？
0: 啊，如果这个患者他的皮疹范围进展很快啊，比如说有些人刚开始我就身上手上一个点儿，半个小时半天我就迅速。

0: 助长了一身了，
1: 啊，
0: 或者说它皮疹的程度比较严重，不仅仅是红，不仅仅是痒，我还出现水泡、大泡、渗液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些或者它出现了这种喉咙梗阻、胸闷、头晕啊，甚至类似的有可能提示要出现过敏性休克的这种前兆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是要立即就医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在家里做一个处理？那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的就诊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一到夏天出门半个小时，脖子、手臂就会起一片小红疙瘩，又痒又热，想问一下是日光过敏吗？应该怎么办？怎么做防护呢？出门。
0: 这个朋友的话，他讲的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夏季皮炎这个问题啊。首先，它的发作很有规律，夏季出现。第二个呢，皮疹的分布也是在我们曝光的位置，颈部、
1: 手
0: 四
1: 臂
0: 肢、手臂
1: 啊。
0: 这样的位置啊。皮疹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人特点，我只要出门可能会有，我在空调房间待一会儿，它可能就没
1: 就
0: 有了啊。
1: 啊。
0: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夏季皮炎的一个特点啊。那么这个的话，它做好预防的措施，我们就严格的要做好防晒措施了。啊，出门的时候可能要日常生活中要涂点防晒霜，或者是防晒的一些工具给它用起来，啊，这叫预防。
1: 所以要用一些这个防护的一些措施来进行防晒霜，或者是比如说遮挡的，是不是都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
3: 一些
2: 度
3: 高
2: 的
3: 油
2: 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
6: 多一
2: 守
6: 份
2: 护。
6: 守护。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皮肤科复诊医师高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注过敏性疾病，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拨打咨询，直接和高准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交流当中来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高准啊。高准，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过敏啊，其实可能也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小事儿，但其实它并不是小事，还是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和影响的哈。那如果对于反反复复出现皮肤过敏的这部分的人群来说的话，是否需要去医院专门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呢？
0: 关于过敏的检查，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患者呢，一听到医生说啊过敏了，他的下意识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做过敏原检查？其实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分一下情况。一般来说，如果患者是首次的，或者第一次，或者说是他的症状致病的因素已经很明确了啊，他就是吃的某种药物，或者是接触某种化妆品，或者就是蚊虫叮咬导致的这种病因很明确的一些皮炎，哪怕我们跟你说的是过敏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过敏原检查。那对于一些反复发作的啊，就刚才我们主任讲的这个题目，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比如像这个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啊，或者说我们等我们这个皮肤科里面特异性皮炎，或者有些疾病的话，它涵盖了不仅仅是皮肤上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的共病的问题，甚至胃肠道的一些反应。 啊，还有一些人就是植入职业性的化妆品性的皮炎，他要做这个检查，不然我没办法去做这个工作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做过敏原检查对他的诊断或者治疗或者生活它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去做过敏原检查的。但是呢，这里面要提醒一点，就是过敏检查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很多人会知道它在不同的医疗机构做出来过敏检查的一个项目，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的
1: 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不是说所有的医疗机构我都能够查很多很多种，也并不是说我把生活当中啊你用的所有的东西，我只要抽一管血我就可以全部的检测出来啊，并没有这样，所以它只能说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这个过敏原检测啊。其实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是过敏性体质，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会有一些像过敏性鼻炎啊，或甚至是支气管哮喘啊等等这一类和过敏相关的疾病，同时有的可能也有皮肤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像这样的一类的这个疾病的话，想问一下高主任啊，他们之间是不是都是有着相互的这种联系呢？
0: 这种情况两者之间它应该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是高度相关的啊。这里面的话呢就举一个我们皮肤科的一个疾病，就是特应性皮炎。
1: 特应性皮炎，
0: 对，这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瘙痒性的疾病，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和我们湿疹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人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可能去了很多地方打的诊断可能都是湿疹这样诊断。那它和湿疹区别是什么呢？它可能体现在就是它的遗传过敏体质这一块，它是一种有遗传过敏体质的湿疹样的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来说，它和很多患者除了有这个皮肤的表现之外啊，部分患者也会有这个哮喘、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的鼻炎等其他系统过敏性的一个表现啊，甚至可能不是他自己，可能是他的亲属之类的有啊。然后呢，这些疾病之间它可能存在相同的一个过敏源，或者是相同的一个致病的一个加重的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在给予一些系统性的治疗之后，会发现那么这些疾病的话，这些系统的症状都可以同样的得到缓解啊，这样呢也证明它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啊。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这几个疾病的发生时间呀，或者轻症程度可以不在临床上是保持一致的啊。比如有些患者来的时候可能皮炎也很重，鼻炎也很重，结膜炎也很重啊，这种的话可以的。但有些患者来的时候呢，可能只有皮肤的症状啊，问他病史的时候会说啊，我有鼻炎，但鼻炎现在没有再犯了啊，或者说小时候的话我是有鼻炎的，我现在鼻炎好了，现在主要是皮炎的问题，这个呢在临床是可以出现的。
1: 嗯，就是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种相关性的。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一到夏天就浑身干痒，想问一下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说是有皮肤过敏呢？
0: 这个的话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因素的话应该是这个夏季瘙痒症。如果说患者就是这个老人家他的身上只是单纯的一个瘙痒啊，没有任何的一个皮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疹子的一个出现的情况之下，那可能是一个夏季瘙痒症。那么夏季瘙痒症的一个发生跟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啊，或者说这跟这个温度湿度它还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当然还要警惕一下它有没有内部的一个问题，如果它只是在夏天出现的话，那可能跟气候的因素关系大一点。如果它一年四季都有这个瘙痒的问题的话，那可能要最好的话排除一下内部有没有什么异常的。
1: 嗯，好，这个就是要再观察看一下。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时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是关于皮肤过敏啊，那其实夏天是不是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病也是相对比较常见多发的，比方说夏天的这个螨虫啊蚊虫啊也比较多，那被叮咬之后会有这种红疙瘩，甚至有朋友越挠越痒出现这种情况。也想问问高主任，这种情况是属于皮肤过敏吗？它和比如说普通的一些皮肤疾病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0: 对，确实的话夏季的话呢，这个虫咬皮炎的话是夏天的一个高发季节啊。那么这个不管是螨虫还是蚊虫叮咬，它的一个发生的因素呢跟这个昆虫的一个叮咬或者是它们的一个体液刺激是有关系的，但与患者的一个敏感性也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疾病的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过敏性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呢，它和普通疾病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季节性，可能跟这个气候，或者说跟它的一个居住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季节性的因素啊，到了这个春末夏季啊，或者是秋初这个季节的话，蚊虫比较活跃，那么这类的疾病是虫咬皮炎，在这个时候是明显增多的啊。还有今天呢，我们天气非常好，晴了，那么前段时间一直是阴雨天气啊，那这个时候气温的一个潮湿啊，潮湿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这个虫咬皮炎的一个高发季节。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就是更换了生活的一个空间环境啊，比如说很多人反映回老家之后，或者住到了外面的旅店，或者去到一个其他的城市之后，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身上长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疹子啊。那个这个的话呢，一看可能大多数也是虫咬皮炎，那这个就跟他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是有关系的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和其他疾病的一个皮疹的特点，其实刚才有一个话题应该也讲过啊，就它的皮疹的鉴别。这类疾病的话，首先皮疹的分布一般都是单一的、孤立的，或者对称性的啊，或者是成对的一个形式的出现，但它没有对称性这一点啊。那么它的一个皮疹的话，仔细观察会看到一些虫咬的一个痕迹，能找到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皮疹的分布往往是在四肢呀、腰腹部这个地方会多一点，尤其像下肢这个最容易暴露的地方啊，比如夏天的话，很多人就穿着短裤就去了，去草坪上、草池塘边待一待，可能很快就在这个位置上又体现了。
1: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虫咬性皮炎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脸上右边脸颊同一个地方反复过敏有两年了，红肿痒，好了一个月又会复发，他吃过氯雷他定、西替利嗪，也涂过好几种药膏，但还是反反复复，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吗？
0: 这个话可能他的一个皮炎确实按照他这样讲，两年的病程，这个慢性病程反复的，那可能要找一下他每次反复有没有什么诱发的一个因素啊，比如说护肤的东西啊、环境的呀、生活的状态呀，还有他的一个治疗有没有规范化的去治疗啊。有些人的话可能频繁使用一些激素药膏，也会导致不能停药，停药两天没几天又犯了，犯了之后再去停，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依赖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我觉得他最好可能还是要去面诊一下啊，把他的病史、治疗的一个经过说得更详细点啊，再更方便他的一个指导。
1: 嗯，因为过敏也有好多种，要先找到相应的一些原因，可能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啊，就包括刚才我们讲夏天，有可能有的朋友是这个紫外线的过敏、日光的这种过敏，还有的是因为这种虫咬蚊虫啊。那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爱美的女性朋友，夏天呢啊，现在也会说让大家涂抹一些这个防晒的产品，涂抹一些防晒霜来进行这种太阳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但是我听到周边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涂的某种这个防晒霜啊、护肤品啊，涂完之后也会出现一些皮肤不舒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红肿啊、刺痛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化妆品、护肤品也会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呢？
0: 对，首先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物品，包括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护肤品，甚至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种洗衣粉、洗洁精，还有一些洗护用的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成分的，它本身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过敏源之一啊。那么这类的一个过敏，其实在我们门诊并不少见啊。那么这样的一般来了之后，我们直接打的诊断的话，就直接打了一个介触性皮炎或者是化妆品皮炎啊。那么对于这类的疾病来说，它的其实鉴别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他有很明确的一个主诉啊，就是说他来了之后可能就会告诉你，我长疹子之前我干了什么事情，我可能使用了新的一些护肤的东西，或者做了化了妆，或者说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防晒的产品，然后呢很快在这个使用的部位、接触的部位啊，出现了类似于这个瘙痒，出现一些红斑，出现一些灼热疼痛，出现一些丘疹等等啊，甚至严重的患者如果甚至可以出现红肿、渗液、水泡这样的表现。那么有些患者警惕性很高的，他刚开始出现瘙痒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停掉了啊，甚至用冷水敷一敷可能就好了，来门诊的时候基本上就没啥问题了啊。这样的一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我们鉴别的话基本上也按照他的病史、临床表现来做。那么对于有些患者可能想要明确的知道他是不是，或者这类的化妆品我以后还能不能用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做一个斑贴实验。
1: 斑贴实验。啊，这是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和方法吗？
0: 对，这是我们皮肤科常用的一种检测这个接触性皮炎等这个四类过敏性这个反应的一种手段。
1: 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在这个皮肤科挂一个门诊号，然后医生开具相关的这个检查来做这一系列的这个检查。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咱们可能女性朋友也会比较关注这种化妆品啊、护肤品啊这些物品引起的这种过敏，甚至还有像有一些朋友喜欢染发，似乎一些染发剂也很容易引起这种头皮的这种过敏，是吗？
0: 对，这个呢其实也很常见。我们分析的话呢，就是染发剂造成的过敏啊，可能有两大类人群，一个呢就是年轻人
1: 啊，
0: 最喜欢染发的，一个呢可能就是年龄大一些
1: 老年朋友，
0: 我要把这个
1: 白发染黑。
0: 对，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尤其老年人可能呢在经济上面呢啊，可能又是想要在或者是自己去买染发剂，或者说呢使用的一个材料可能没那么好，这个等等啊，对，更容易出现一些。
1: 所以咱们老年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这种因为染发剂引起的这种头皮出现的症状，也有可能就是一种过敏反应。
0: 是的
1: 啊。好，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啊。来自舒城的陈女士，你好。
6: 你好，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6: 这个身上痒的很，我想咨询一下，可以高主任噻。
1: 身上痒啊，高主任。
0: 就是您能把你的问题再具体
1: 一点
0: 吗？
1: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痒？
6: 哎呦，身上痒的很，起红疹子。
1: 起红疹子，红疙瘩。
0: 啊，是哪些位置呢？
6: 红疙瘩子，那一头才痒，就是腰，这个腰一宽度都有疙瘩子。
1: 腰这个部位
6: 都红的
0: 啊，除了腰上之外，像其他的位置有吗？就是你的这个手臂啊、腿上。
6: 后来长的到处都有，肩膀有，膝盖沟也有，膝盖沟有这两天好像好一些。
0: 啊，那这个
6: 有，
0: 那这个
6: 有，腿上好像很堵很堵的。
0: 啊，那你这个疹子
6: 痒的不要过痒，忽然一痒来的忽然忽了痒。
0: 啊，你这个疹子的话有多长时间了呢？
6: 要到月把月了。
0: 月把月了，那这个月把月之间有没有去看过或者做过什么检查之类的呀？
6: 门口有看过过月查的也不行。
0: 你只是涂的药膏。
6: 前两天到我们市市政县，心理所看的，他说我是湿疹。
0: 啊，是跟你诊断的是湿疹是吧？
6: 配着月亮查的都查的一两天了。这检查三天了，还不行，还痒。
0: 那你平时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我听您的年纪的，你多大了呀？
6: 自主病没有什么病呢，自主病就是有点高血压，糖尿病没有病。
0: 那个血糖啊，平时的肝肾功能啊，这些指标怎么样啊？
6: 肝肾功能啊？肝肾功能很好哎。
0: 还是。

0: 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然后平时的身体的情况除了高血压，没有什么其他的基础情况啊。那么的话，因为就是现在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你这个照片，只能听我这讲。那么你们前期的医生跟你的一个诊断的话，在我这边可能我也是要作为参考的。那么肯定还是要考虑湿疹、皮炎这类的疾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如果你吃药抹药没有办法好的话，我的建议的话，你可以抽个时间呀，去做一下检查，找一找这个具体的有没有内部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再把你的治疗方案调整一下。啊，这个呢，如果说吃药不能好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静脉补液或者调整治疗方案的方式，但是呢，还是得看到你本人的情况，才能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执行方案。
1: 嗯，好吗，陈女士？
2: 这个电话不大清楚哎，怎么
1: 那
2: 样
1: 这样，
2: 清
1: 您
2: 楚？
1: 通过这个广播收音机听这个节目的内容吧。刚才高准也是做了相应的一个回复。如果说刚才没有听特别清楚的话，您今天晚上还可以听一下我们9点到10点的重播。那高准刚才也是做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回复，就目前他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先是按照他这个医生给的这个疗程先再继续用药是吗？
0: 对，如果他只是用了一两天看不到变化，这个时间可能有点短，可以再观察个两三天。
1: 再
0: 如果
1: 观
0: 还是
1: 察一
0: 不
1: 段
0: 行的
1: 时
0: 话，
1: 间。
0: 再进一步的调整。
1: 如果说，比如说用了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还是没有得到改善的话，再去皮肤科就诊，看看是否需要调整方案。
0: 是的。
1: 好吗？如果陈女士觉得在舒城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来省城合肥也是可以的啊。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过敏性的皮肤疾病，确实也是常常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烦恼，尤其是皮肤发痒的时候。高准，我们也碰到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相信您在临床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问过您，就是出现这种皮肤发痒过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挠一挠啊，甚至咱们用稍微热一点的水烫一烫啊，觉得就能止痒了，而且好像还挺有效的。想问一下您，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是否会其实是会加重病情的呢？
0: 这个方法肯定不靠谱啊！一般我们在门诊，不管哪一类疾病的话，跟患者最后一个嘱托的问题都是千万不要去抓挠，千万不要用热水去刺激它啊！因为皮肤上面一旦出现瘙痒，很多人，尤其像夜间的时候，他可能睡着了，还没有办法控制，他就去抓挠啊。那么有一些年龄大的人啊，他又喜欢用热水去烫它，他觉得抓破皮了，然后烫完之后会很舒服啊。这是患者很多人都回复过来的一个结果。但其实这种方法呢，无异于我就说无异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你只是短暂的骗过了我们身体的一个感官系统啊。那么反复的一个搔抓会对皮肤屏障是有破坏的啊。之前也讲过了，搔抓会带来一些继发性的感染性的一个问题，那么严重的感染，它也可以导致出现一些休克这样的表现。其实这样子的话是得不偿失的。那么时间久了啊，像一些这种慢性的、反复复发的一些疾病，包括这个湿疹，包括这个退行皮，你反复的一个搔抓，对你的皮肤上也会造成一些毁容性的问题，皮肤变得非增厚了啊，皮肤变得色素加深了啊，摸起来皮肤没有那么光滑了，粗糙感很明显了啊，这个呢就是也会影响到患者的一个心理。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0: 对，不建议。
1: 好，那如果说皮肤出现了这种过敏的情况的话，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家庭里也都有一些小药箱嘛，会常备一些这种皮肤的药膏的这样的一些药品啊，会觉得那如果说正好皮肤出现过敏情况了，出现了一些小红疹子，甚至是很痒的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用一些这个止痒的药膏涂抹涂抹就可以了呢？
0: 这里面的话，可能要建议分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比如说，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是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就是老患者了，就是
1: 是，
0: 湿疹的、退行皮炎的，他经常
1: 对，
0: 会面临这个问题。
1: 嗯，
0: 用我们的话说，他就是久病成医了。你来的时候，他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他自己都可能是半个医生一样了。那么他家里面会有一些药物，那么他可以在既往医生的医嘱基础之上，可以先连续的使用一段时间看一下。但是呢，如果用了两三天，对于这次的一个发作或者控制效果不好的话，还是要调整一下方案的。那如果对于一些零基础的啊，他第一次发生的，他没有这个用药经验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太建议他自己去自行涂抹的，因为这个皮疹的一个严重程度、部位啊，包括我们激素药膏都有很多种的一个选择，你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它的一个盲目的一个使用，有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导致这个病情的变化。
1: 或者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听众或者是老百姓啊，会比如说这次出现了这种皮肤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瘙痒的症状，就直接到门口的药店随便买一支这个可以止痒的药膏，也不了解它里面究竟有什么。

0: 么样的一个成分，直接拿来这样用啊。那比如说这次哎觉得挺有效果的，那下次犯了又把它拿过来这样用，像这样的一种用药的习惯和方式，是否会给疾病带来风险呢？
1: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不了解，很多我们也会碰到很多患者的话，都是先去药房，药房跟他看到症状，因为药房的那些职业人员，其实他可能不是完整的一个医师这一类的啊，那给他的一个只能说是他根据他的情况考虑啊，脾炎、血癌之类的给他出了一个方子。那么这些方子如果说患者症状本身很轻，那么说本身过敏性疾病啊，就像很多感染性疾病一样，它可能存在这种自限性，轻的我合理的一个生活作息控制它可能自己就好了，也未必就是你这个药的一个作用啊。那有些重的话呢，你用了之后反而越来越重，有可能还会演变你的病情啊，导致你这个皮疹出现变化，下次再来就诊的时候我能做的检查，因为你用了药了我还没有办法做检查。
0: 哦，用过药以后还没有办法做检查。
1: 他用了一些药物是抗真菌的，但他用了之后可能把这个皮疹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形态改变了，那么这就会干扰我，误导我，我可能看到哎，这本来我考虑可能是个真菌的问题，结果你用了之后可能啊，那可能还是个皮炎类的吧，我做了检查做了之后还是阴性的，然后按照你这个方向，或者是经验不够的医生给按照这个方向走，那可能得到一个结果还是一个比较差的结果。
0: 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是含有一些激素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如果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长期的使用的话，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是吗？
1: 对，激素的话是长时间的使用，它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有包括外用和系统性的用药啊。那么皮肤科外用激素还是比较很多疾病会用的啊，只要是在规范化的一个指导用下，大部分其实都没有问题。那么长时间的盲目的一个使用会带来一些作用，最常见的皮肤上的变化啊，比如皮肤变薄了，皮肤萎缩了啊，皮肤出现一些这个红血丝、毛细血管扩张，还有这个色素的一个变化，色素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啊，还有些人用久了发现局部的毛发的一个增多，这个呢都是皮肤上的变化。还有呢就是长时间，如果是皮疹范围很大的，大范围长时间使用，它可能类同于吸收，也会带来一些系统性的变化，比如说血压、血糖的一个波动啊，代谢的一些问题，骨骼的发育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会因此带来一些心理的问题，出现焦虑啊、抑郁啊、影响睡眠啊等等这些现象。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高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内容，希望对大家维护我们的皮肤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1: 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1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2: 胡先生，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1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

0: 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5: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小鼠鼻奇移栽忙，冬收亩产二吨果。
1: 北宁的小种之奇，就是呢，这是麻子小苗大田之灾的好时机。这个日在谷上的每日也自求，既不能生也不能起，谷上呢生长也想分，因为呢到结果的时候，结果少或者也少，过去呢它就会飘空。
0: 和美乡村直播间搭建连心桥，小屏幕托起大名声。
2: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生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0: 龙虾季遇上消费券，夏日经济火起来。
3: 今天和我的家人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吃了很多味道的，有蒜蓉的、麻辣的、孜然的，各种各样的。去买龙虾的时候，100块钱只付了80块钱，有20块钱的优惠。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竟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小暑前后几天，正是鼻奇秧苗移栽的最佳时节。庐江县种植户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移栽鼻奇秧苗，为冬季鼻奇丰收打好基础。
0: 在庐江县白湖镇西城村鼻奇种植核心区。这几天，当地的鼻奇种植大户丁双喜每天一大早就组织工人下田，帮助他家移栽20多亩鼻奇秧苗。经过人工拔苗、运苗、栽插等环节，一行行移栽好的鼻奇苗就整齐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北宁的小种之奇，就是呢，这是麻子小苗大田之灾的好时机。这个日在谷上的每日也自求，既不能生也不能起，谷上呢生长好。也想分，因为呢到结果的时候，结果少或者也少，过去呢它就会飘空。
0: 今年60多岁的丁双喜种了30多年鼻奇，对鼻奇种植技术和市场行情了如指掌。他告诉记者，鼻奇一般在7月初开始移栽，11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整个采收期持续到第2年4月份。
1: 秧苗移栽后，有120天。与狼人的渐性果核到了冬季，就可以采收丰厚的果实了。正常情况下，蒜苗谷产量大概在17年种。
0: 据了解，庐江县白湖镇是全国闻名的鼻奇之乡，其生产的杨柳鼻奇于2025年6月被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今年，庐江县鼻奇种植由白湖镇延伸到周边多个镇，面积在2万亩以上。年产量达8000万斤，有2000人从事与鼻奇相关的工作，小鼻奇已成了当地强村富民的致富果。庐江台张政府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正值高山茭白成熟上市时节，岳西县主埠镇连片茭白田碧波荡漾，蕉农们抢抓农时下田采收、分拣、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特色茭白产业奏响乡村振兴丰收乐章。
0: 岳西县主埠镇是全国一村一品高山茭白示范镇，也是大别山茭白发源地。全镇茭白种植面积7800亩。在鱼贩村连片种植基地内，村民脚穿蕉靴，穿梭在齐腰深的水田中，手起刀落割下饱满茭白，剥去青绿外壳，将银白脆嫩的茭白整齐码放，装车外运。鱼贩村村民刘凤莲种植茭白已有20多年，今年种了3亩茭白，眼下正值丰收，夫妻俩每日都在田间忙着采收。
5: 我们的茭白通过高山泉水灌溉，口感清甜，今年气候适宜，亩产量能达到5千斤左右，收购价稳定，年季种植下来，纯收入可观。家门口种植茭白，不用外出务工，工作稳定。
0: 今年以来，主埠镇联动高校打造试验示范田，推广新型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绿色种植模式，不仅显著提升茭白品质，还降低了农户种植成本，有效提高产业经济效益。
6: 我们通过完善灌溉沟渠设施， 邀请农业专家定期上门指导，实验示范新型有机肥料和生物菌肥，减少病害，改善品质，提高商品率，采收后直接发往合肥、南京、武汉等地商超，销路不愁，让蕉农亩吨年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0: 如今岳西县茭白种植面积近6万亩，产业年产值超3.5亿元，小小茭白成为山区群众稳定增收的当家产业。下一步，岳西县将持续优化种苗培育体系，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做强高山茭白特色产业品牌，依托特色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岳西台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在蒙城县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传、助农带货的平台，更成为了收集民情、服务民生的云端工作站，以数字化手段将时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中午12点，蒙城县马吉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干部化身主播，讲解医保、养老、保险等政策。直播中有村民留言，驼涧村沟北庄沟渠有秸秆，担心汛期排涝不方便。
2: 啊，这个您放心，我们下播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沟北庄，到那里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运过程中，到达那个。

0: 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1: 线上收集民情，线下办好实事。蒙城县通过河北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诉求办理、矛盾化解，构建起线上收集、台账登记、实地处置、及时反馈、闭环管理的响应机制，把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前沿阵地。
0: 我们依托河北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情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万余人次。
1: 从政策宣讲到民情收集，小小直播间正成为连接党心民心连心桥，服务群众的暖心桥，基层治理的新阵地。目前，蒙城县已建成并运营河北乡村直播间49个，累计观看人次超过100万人次。蒙城台牛慧慧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太和县双福镇刘老桥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镇。在一份份荣誉背后，有一个村民多年来关注家乡建设，支持家乡发展，先后投资200万元建设刘老桥刘烟铺自然村，拿出15万元设立教育专项基金，帮助村里需要帮助的学子，践行富而思源、富而思敬的理念。他就是太和县双福镇刘老桥村村民丛玉。
1: 时下正值盛夏，太和县双福镇刘老桥村刘烟铺自然村道路两边的绿化树木、花草长势茂盛，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清理道路两边的杂草，给绿化树剪枝，把村庄清理得干干净净。
3: 都大有变化，这各个村庄，这刘老桥，包括这个刘老桥院铺，这都是你去到哪抓桥，都是环境干净卫生，都干净，桥哪都顺眼。哎，我们这刘老桥搞得不错，有这个丛玉啊，这个
1: 丛玉捐资建设，村民自觉打扫卫生，参与村庄治理，感受当下的幸福生活。
4: 以上都是以前都是老土路，现在都是说净都是这个啥属于硬面路。老百姓称心不过，方便的，不用阴天下雨，不用上天，车子该走走，不用查你。
1: 刘老桥村刘烟铺自然村的变化始于2019年开始。这年春节回乡探亲时，丛玉发现刘老桥村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发生变化，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但是，刘老桥村刘烟铺自然村美丽乡村没有进行改造升级。丛玉经过进一步了解，村里筹集的新农村建设资金已经用完。对此，丛玉就主动对接规划设计单位，承担起刘烟铺自然村改造建设的任务。
5: 那我就说呢，我们这个自然村呢，也想按照这个规模、这个风格，来改造一下。结果他就说是那没有资金了，没有资金，我说那我自己出吧，就这样。就按照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个新农村他们那个规划，我就把这个自然村就，通过个人投资，做了改造升级，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环境的优化嘛。
1: 2026年春节过后，刘烟铺自然村新农村建设开始启动，建设道路、铺设管网、种植绿植、喷绘壁画。经过近2年的施工建设，按照村里其他自然村的建设风格，刘烟铺自然村完美收官，美丽乡风扑面而来。
5: 这个200万呢，包括地下的这个管网、地下的下水道、地面的路的这个还有周边，还有这个绿植，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整体方案，花了200来万吧。
1: 就在启动刘烟铺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中，丛玉得知村里计划筹备设立一个助学基金，资助村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又出资10万元。多年来，丛玉累计向村里助学基金捐款15万元。
5: 对这个事儿还一直在做，从2019年到现在，坚持了5、6年了，也帮助了一些贫困学生，还是觉得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个我也是非常的愿意继续的，这个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 丛玉自幼家境贫寒，1998年开始离开家乡，在福建和广东做医药生意。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拼搏，创立了自己的企业。

0: 积淀财富的原始积累后，他又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目前在香港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这个我想还是老家的这个情节吧，我也不能说是，虽说是做生意，挣了一点钱，也不能说光一个人去，享受，能为大家做点事儿，特别是给老家做点事儿，也是我的这个初衷。
1: 从玉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0: 自己付了不忘乡情，前后捐款100多万元，支援家乡建设，救助特困家庭的学生，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彰显了他的大爱精神。伟大的善举值得我们学习和赞赏。
2: 只是说呢，如果是家乡建设需要，我肯定是义不容辞，能参与一定是参与的。下一步呢，为我们行政村的经济上发展，经济发展。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3: 村玉是我们六幺村走出的成功企业家，在2019年至2020年，然后对我们六幺村，乡镇建设、教育领域困难群众，总共投资2,100,000元。作为一个党员，对我们家乡的支持，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对家乡的反哺，我们村非常感谢这个村玉能给我们村带来一个好处。
1: 太和台方克奎报道。
4: 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 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
5: 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嗨，我是秸秆，别再叫我废料了。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72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
6: 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 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量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 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 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结合叶棕丝、环孢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 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拓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35%以内，采用专用秸秆揉丝机对原料进行精细化处理，将其加工成长为3-10厘米的柔软丝状纤维，增强纤维交织性能与成型能力。揉丝后通过筛网去除粉尘、碎石及其他杂质，确保原料纯净度。将秸秆纤维与椰棕丝、环保棉等辅料按科学比例投入混料设备，充分混合均匀后，在经开松机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0: 近日，宿松挥动消费，滋味宿松，完美宝藏小城2026第三届龙虾美食消费季火热开幕。麻辣鲜香的小龙虾遇上真金白银的消费券，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洪亮诱人的龙虾点燃了夏夜烟火气，也激活了夏日经济的一池春水。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宿松县第三届龙虾节举办现场，龙虾的鲜香扑面而来，锅内翻滚的龙虾色泽红亮，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10余个龙虾档口前食客络绎不绝，大家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欣赏精彩的文艺节目。
2: 今天和我的家人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吃了很多味道的，有蒜蓉的、麻辣的、孜然的，各种各样的。去买龙虾的时候，100块钱只付了80块钱，有20块钱的优惠。
1: 宿松县居民吴家口中的优惠，正是本次龙虾节期间发放的专项惠民消费券。该券总额20万元，于7月3日至12日集中发放。消费者在参与商户处使用银联聚合付款码支付，即可享受满减优惠，覆盖所有在宿松的消费人员，外地游客同样适用。真金白银的满减实惠，直接拉动了现场消费热度，
3: 生意比平时好太多了。今天到现在到台都没停过，一锅接一锅的烧。消费券发下来以后啊，客人点单呢明显比之前要高了，而且买单也爽快。满减下来呢，一桌能省好几十，客人吃得开心，我们做得也开心。
1: 据了解，龙虾节举办现场除了集中供应各式口味小龙虾的龙虾区，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区、游乐区、主题表演秀等多元业态，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美食、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活动将持续至7月12日，在消费券的助力下，活动期间整体销售额同比往年有望再创新高。
5: 我们希望通过以龙虾美食消费季为抓手，助了夜间人气，进一步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同时与消费券发放活动形成叠加效应，真正形成政府补贴、商家让利、百姓受益的多赢局面，调动大家的消费热情。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宿松品龙虾、赏美景、购好物。
1: 宿松台张勇、于恒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为护好特色农业发展金钥匙，四县纪委监委将金丝角瓜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监督清单，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推动金丝角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构建全方位、全流程监督格局。
7: 四线金丝角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激活乡村潜能、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为护好特色农业发展金钥匙，四县纪委监委将金丝角瓜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监督清单，围绕惠农惠民政策落地、项目建设、资金拨付、集体资产运营等关键领域，构建全方位、全流程监督格局。四县纪委监委聚焦瓜农、种苗采购、产业奖补发放、种植基地建设等，走访瓜棚基地、田间地头、加工车间，严厉杜绝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乱象，保障各项惠农惠民政策专项扶持资金直达基层农户与经营主体。针对种植户对有种无收的担心，四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进行会商，积极推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收购加溢价等模式，在种植前签订收购合同，明确最低保护价，引导农户与龙头企业紧密结合，让农户吃下定心丸，激发群众种植积极性，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收入。六月份以来，四县金丝角瓜迎来大丰收，亩均收益高达5-6千元。下一步，四县纪委监委将不断拓宽基层监督渠道，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推动金丝角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让黄金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瓜、幸福瓜。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